张公带来美国炸鼻黑梗，今仔继续咱来讲黑饺，为了嘛该清做黑做。带来美在地人大概拢知影，在早期的民族都有一间真有名卖黑梗的摊，每天下晡两点了后，头家才会来摆摊。伊不但会卖黑梗，嘛会卖黑饺。这摊的头家娘，伊会事先将做好的糯米菜放在主菜鼎内底。有时会砍鼎挂，有时跟他用纱布给砍的，看天气是热还是寒来决定。讲讲那是砍伤密，这糯米菜会发芽变酸，无砍就会惊糯米菜甲空气接触，水分的流失。那是有人客来点黑饺的时阵，头家娘就会为鼎来点吼，念一袋啊糯米菜现场来做。跟他看用双手将糯米菜该地做圆形的，结果该地好平，中央较高一束啊，阿瓜为较薄，结果甲阿包入去，放入去油鼎煎，煎出来黑饺长差不多7公分，宽5公分，有一点啊长个形的，但是因为伊的口是用手捏安的，所以伊的头有一点啊尖尖，跟他参球走啊。黑饺的鸭甲黑梗的鸭无同款的所在，都是伫黑饺的鸭加肠啊甲韭菜，因为糯米经过油煎过，熟的时阵伊的外表有一点啊脆，无亲像黑梗，伊用猪油网丝来包，经过煎过了后非常的香，所以黑饺的鸭来掺韭菜，用个提味，那是兼韭菜之味吼，吃起来就敢那足平淡呢。虽然讲这黑饺好食，不过迄大人吼，拢无啥愿意互囡仔来食黑饺，因为这黑饺吼爱探烧的时阵食，这样个食着糯米皮特殊的脆，烧包的鸭也够黑啊，新鲜的汤汁放在嘴里，这种感觉最棒。

猛虎椒，公司叫猛虎油、老树橄榄油、甲奥利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这拢是为意大利管中管管进口的，并不是几大趟来台湾再来分装，非常的纯，100%的纯度。咱的老树橄榄油摕来煎炸煮煎凉拌拢会用的，油脂真好。对咱来讲吼是较无负担，一罐是1公斤装580块，一箱6罐2900块，等于是买5罐送一罐。内底是2罐一组，用礼盒装，要摕来送礼也是家己用，拢真好看。那是有需要，凯丽服务电话来做利用，2307-0611，2307-0611。另外嘛，奥利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这罐管温专用的葵花油真好用，用来煎、用来煎，袂甘油。如果中后来使用，嘛无臭油爱味，迄食材嘛袂变乌。咱这一罐是750cc，原价一罐是260块，一箱有8罐，优惠价1980块。同款内底嘛是2罐装一个礼盒，要送礼要家己用。意大利管中管管进口的老树橄榄油。奥利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有需要的朋友，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2307-0611，谢谢。

0: 高胜美一去不回头。
1: 来介绍咱的产品，现在人的饮食习惯高油、高盐、高糖，纤维更加是吃不够，再加上熬夜加班压力大，这种生活的状态真容易让咱体内好困减少，歹困增加，造成代谢不好，排便未顺，益生菌来吃来帮助解决好歹困的失衡，维持身体健康。公司家有益生菌，一天吃一包，够代谢，帮助排便，帮助消化，帮助维持消化道的机能，改变细菌脏的心态，调整体质。咱的益生菌内底有200亿个活菌，也够用来加速真侪种蔬菜水果落去萃取的加速。阮这是粉的，一盒是30包，880块，一个提三盒，优惠价2500块。有需要的朋友，好不电话随时来利用，23070611，23070611。

意义。谢谢。另外公司讲维生素 B 群，维生素 B 群以主要的功效就是将咱每天所吃的食物内底碳水化合物，也够脂肪加蛋白质，转化做能量，和咱维持精神旺盛，并且促进皮肤，也够神经系统、甲消化系统的健康，对咱的新陈代谢真重要。所以基本上每一个人拢需要维生素 B 群。但是有一些朋友就要给注意 B 群的摄取，像上班族啊，工作压力大，常常熬夜，上顿常常吃外口，饮食不均衡，也有吃素食的朋友，到有会中辈时段，建议另外来补充维生素 B 群。公司的维生素 B 群是美国原装进口的，除了基本的八种维生素之外，也有八种咱身体所需要的矿物质。咱这是长效型的，一天吃一粒，就能维持几天好精神、好气色。一罐是480块，那是有需要，凯利号不定位2307-06112307-0611，随时来这里用，谢谢。

0: 七龙的九八。
1: 真侪人那是困吼，拢爱有声来陪伊，所以着甲电视规暝拢该开来陪伊困。这真唔好呢，因为规暝开电视会破坏困眠的品质。电视的声音甲光线会甲咱的大脑传送信号，和大脑认为讲即马爱保持警觉。在暗时啊，房间内底有伤侪光，会和大脑会乱去。计是即马也过历史，就会提高警觉性。来延缓褪黑激素的释放。虽然电视更多无参照日头的更多，但是伊的蓝光吼会拍乱咱身体的生理时钟，电脑阁较歹困。另外，电视的声音卖造成同款的干扰，和大脑在困眠的时阵会保持部分的警觉性，来分析这声音甲伊的威胁。尤其是电视内底，那是各位讲话，虽然无真专心的听，不过咱的大脑。买保持活跳来干扰大脑的困眠阶段的正常功能。如果长期缺少优质的困眠，会让人无法度注意力来集中，记忆力阁无好。另外，规暗开电视会缩短这荧幕的寿命，买增加电钱。

阳性诶，一暝。另外，咱那是代谢不好，排便未顺，也个困眠无好，这方面的困扰。诺丽酵素会用来做参考。咱诶诺丽酵素完全拢是高活性诶诺丽果，落去化解，无掺其他任何物质，非常诶顺。讲到这诺丽果，伊有咱人体所必须爱诶150种以上诶营养素，冒真侪种诶矿物质。也有维生素、多酚类以及氨基酸加营养成分，会用帮助咱的新陈代谢，让排便较顺畅，买当调整体质，养颜美容，帮助困眠，真适合在家这方面无法度做到饮食均衡。另外就是新陈代谢不好，排便未顺，也有困眠这方面的困扰。我们的诺丽酵素在品质这方面有经过检验合格，摕到真侪证书，无农药、无重金属、无塑化剂、嘛无防腐剂，更加无掺下药。食素食的朋友们应该食，每天困醒空腹来吃两粒，搭配温滚水，这一罐内底有60粒，990块。那是有需要，看你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随时来利用，谢谢。另外，公司加毛稀油。速力通稀油，咱大家来吃，来维持身体健康。稀油有 Omega 3脂肪酸，特别是 EPA 加 DHA 这两种不饱和脂肪酸，对维持身体健康是有帮助的。调节心理机能，调整体质，建议在饮食这方面是较重口味的，像常常吃较油、较咸、较甜的朋友。另外就是较有血中八十多，建议来吃稀油。咱公司的速力通稀油是复方的成分，这是来自加拿大无污染的优质的稀油，内底所含的成分 EPA 加 DHA， 这是黄金比例、黄金比例、3:2，因为这是上接近天然稀油的比例，也是上好吸收的比例。另外还添加银杏果粉、大蒜精、葡萄籽的萃取物，这家强的配方，咱这是胶囊的，只要内底有60粒，1680块，一个提两盒，优惠价3000块。那是有需要，服务电话随时来做利用：2307-06112307-0611 2307-0611，谢谢。

感谢朋友今天的收听，咱明仔再讲这个时间，再个做回来听歌。第三篇这方面有需要做服务，服务电话随时来做利用：230-7061，230-7061，230-7061。谢谢，祝朋友身体健康，平安顺利。

0: 次。
1: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0: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2: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3: 老师让我变得较有自信，
4: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5: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6: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一百分的自己。教育部竞书比电影一百分的形状，9月14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一百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妈，我借一个奥托拜去买东西。
8: 那怎样？我就应该带伊动诶。
6: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但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互人开单，借车互人诶监护人，卖面临罚款、吊扣牌照诶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你回来了，爱给你生
10: 先洗手换衫对吧？
9: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孩子出现爱睡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10: 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还要记得定要三分洗手哦，
11: 宝贝来。

0: 阿里宝贝，卖好囡仔受罪。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八五五千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

青春的红。秀清主持，这个节目在民本电台这个时间播出，欢迎朋友按时收听，敬请批评指教。

非常的感谢哈、哦，欢迎咱手机边所有听众朋友秀清。所谓咱在好朋友和咱在大兄大姐哈，大家好，大家好。要老新的同学哈，新的朋友，唔啊听咱的节目来，给我们听看卖一下哈。我是秀清啦哈，今日哈九月二十二号，咱讲九二二啦，922，今日哈讲无车日啦哈。有影有感觉呢，再去出门哦，敢那车有较少啦。啊，大家拢哦都无开车，啊坐公车哈，免钱的，免费免刷卡。所以吼、哦，我嘛是来坐一架公车，唔嘛讲吼坐公车大大方方该起来吼，唔免吼落钱，唔免入卡吼，看啥物滋味，有影呢无同吼，咱就大大方方吼。无以后咱若讲有坐公车啥吼，咱袂讲去坐迄落霸王车啦，吼拢袂讲该落钱就落钱，吼该入卡就入卡。啊，所以今日完全吼免入卡。免刷卡，咱来坐一下看什么滋味哈？哎，有影嘞哈！啊，咱就想讲，迄个啥，伊个刷卡机啊，一路打，哦，打一张讲哦，922免刷卡哈。啊，我就坐嘞了，就看讲每一个人哈，迄个动作，看每一个人哈，有的人啦，但是少数啦。就直接就上车，啊，有人大部分啦，啊，拢落迄个习惯吼，落哇去要入啊，哎，奇怪，看到哦，有免刷卡，啊，落都无入啊，啊，佫有人吼。

嘿，啊奇怪，明明就写一个无刷卡，啊人可能吼、哦、看无还是唔捌字吼，佮迄张纸要佮拆开啦，要佮掀吼，没有，免人家免刷卡，免刷卡吼。哦，主要今日就是吼、哦、无车日啦，吼、哦、坐公车吼唔免刷卡，免刷卡啦吼、哦。啊开车呢，吼、哦、啊就今日就拢大家就想吼，卖开车，吼、哦、主要就是。空气吼，卡比讲污染啦，空气污染，啊，鼓励大家啦，吼、哦。啊，不过你讲吼，有开车甲坐公车，一时间上嘛是有差呢。以我来讲吼，你拢家己开车，差半点钟来个电台啦。啊，那坐公车哇，付要几点钟？点外钟啦？什么叫几点钟？呵呵差的吼，就一倍这个时间啦。啊，咱来讲，咱无代志，然后加减坐公车加免钱，免刷卡，咱就蒙海蒙海。好啦，啊啦，台中平，你今日呐有要出门吼？记得那咱们那上车啊，吼，唔免刷卡，你唔能有机会搭这张就做创啥，要讲听伊掉。人是跟你讲吼，免刷卡啦。免刷卡啦！感谢朋友收听咱青春龙凤节目，首先感谢大家。服务电话2305-6924，什么款人都有啦。来听这首《人人人》。

趣味的台语，台湾话。咱今天来讲这句台语吼，尊赞啦，尊赞，吼，国语的讲话节制啊，吼，哦，你嘛较欠咧，你开钱哦，小爱有一个尊赞啦。人家小语都在讲吼，大富由天，小富由人啦，所以吼，你也较欠咧啦，开钱吼，都爱小有一个尊赞，啊，那无吼，要存钱哦，要存哦，真恶啦。真恶啦齁。像咱爹讲做人做事要有分寸齁，咱第一人靠沾杂一个啦，小靠一个沾杂啦齁。你嘛靠沾杂的齁，咱大刚啊他妈的天天醉啦，啊唔去吹一个头咯齁，无论无见是要嫁人吃哟，要嫁人吃哟。所以齁，哎靠一个一个沾杂啦齁。啊咱讲尊杂啦，尊齁，就是安尼齁，咱讲一个齁，量力而为啦。赞烂，赞烂就是吼量力而为。你家己稍微赞一下烂啦，唔通吼人讲吼无毛鸡，迄无毛的鸡要鸡大鸡，吼安尼硬甲人吼用一挂这个石头来做。哦，我甲你讲，到时阵你著做未起哦，做未到哦，做未到就足闹亏啊啦。吼，唔好吼无毛的鸡要鸡大鸡啦。吼，另外咱讲第这个吼赞，赞有啥物会？扎一个阿妹啦，哦，就是把脉啦，扎脉了再把脉啦，哦，通常有滴迄种中医吼，迄中医师拢先甲你扎一个阿妹吼，会晓一个老中医师吼，有够厉害，足够诶。只要讲吼，甲人阿哩扎一个阿妹吼，扎一个阿妹够好，啥物镜头拢讲个对对对吼。另外咱讲吼，这个扎吼，咱像我穿一件短裤啊，吼，短裤扎啦啦，哦，短裤啦。热裤啦，短裤、热裤，咱第一就讲吼短裤扎啦。不过今仔这天气穿这件短裤扎啦，小可敢那会凉嘞吼。不过那天气来热啦吼，像我看买早因啊，哦，穿迄落个短裤扎啦，迄种衫会看到，哦，伊脚床皮吧啦，看显显啦吼。哦，迄有啊，那个咧时代哦，阿妈拢会讲吼，哎呦，早因啊人穿个迄种嘞，无一个查某因啊款啦，人都是要显出来。哦，穿只只短裤扎啦啦，咱今日甲朋友所讲的吼，这里吼尊扎啦，足济扎啦，扎美啦，哦，短裤扎啦啦，吼，啊，就扎一个啊烂啦。

你若讲你查某囡仔伊吼穿迄条短裤子啦吼，你敢未去小看一下？哎呦，拢买小个看一下吼，哦，多看一眼哦，不要这样看着我啦。

有922齁，高维日早几乎齁 ,922 啊，世界无车日啦，啊都、就是齁、啊、叫我开车人家说一天卖亏啦，坐公车啦、啊、所以齁、哦、上北市齁、哦、这里今日坐公车你唔免刷卡，所以咱老上车在公车齁、哦、啊弄大一张齁、哦、在刷卡之后大一张齁、哦、啊免刷卡啦，免刷卡我嘛是啊免刷卡对不啊啊免你都咱都响应讲齁卖亏车啊坐公车齁、哦、啊所以今日路车的时阵啦甲高菜市场齁、哦、我想啊要来去买一条迄个棉花棒啦，哦，棉花棒，我想，因为我有炸几支棉花棒，想买一支啊，吼，算啊啦，单独包装的吼，单独包装这个棉花棒哦，较卫生啦，哦，较卫生啊，那边用啊，较别讲，因为那棉花棒要用，卖讲啊，手剥掉啥吼，啊，无菌的就对，啊，想哎，加一根蛆迄个呀吼，啊，就路车来就炸炸嘛，今日无车就说今手巧较巧啊，较早到位吼，啊，就无来去吼买一包啊，这个吼，棉花棒啦。59块，啊，我就想那提100块吼，一定来找一挂的银角啊吼，卖地个当坏坏，一银角啊当，咱那看钞票当都较无要紧，哦，我就提100块，吼，啊，佮提一个10块。哦、想回走嘛，回走。结果小姐走啊，话济呢，因59块，啊，咱那提100块，搁一个10块吼、哦，是不是爱走走走话济，讲个袂得出来吼、哦。哦，啊，就结果吼、哦，我就算小汉万啦，啊，就想讲咧，反正你卖走啊，南山一定爱有一个50块就对。结果小姐吼、哦，那小姐呢，伊走啊话济，也等等吼，走啊一个。6块啦，等于找我6块啦，一个5块，一个1块。我想奇怪，伊说就提来那有可能再找我一个6块，一个59块。我算小看咯，含万吼，上无嘛怎讲吼，不应该找我6块啊，吼，应当是爱找我一个五甲未提出来，爱找我一个51块啦，吼，是不是安尼讲？哦，叫个小姐找我都该看一个。啊，小姐，哎、欸，伊也甲我看一下。我讲，我就讲，阿姨在想起来，好、哦，伊讲我这59块啊，啊，我提100，啊，佫一个10块钱，哈、哦，我10块钱要给讲，我100块，还有一个1块钱。哇，拄着两个啊，算小拢较含万的，伊一个50块用5块要甲当做50块，啊，我10块讲1块。好啦，最主要啦，哈、哦，伊找我唔对啦，小姐啊，对对对哈，运动啊哈，唔是找我6块啦，啊，佫一个50块啦，5块换一个50，会差真济。哦，为哪种人啊？你咧算小含万，我咧你做生意的人啦，照讲啦，哈，啊，佫有个收银机呀。对吧？当当啊，偌济钱，对唔对啊？因侬照讲吼，未讲即个订单啦，有即个订单吼。好，你家在我有都欢迎个，嗯，59块，我提110块吼，101块去，走我6块，安尼咁对。好，今日开讲啦，啊，当然吼，过几两工啊吼，要过年假啦。

哦，要过休四天，中秋啊，哦，拜五就中秋佳节，哦，啊，过了拜六礼拜，啊，拜一教师节，哦，教师节，所以今年同款，哦，这个六日啊，这个哦，各定假日，哦，所以我们叫连休四天，连休四天，哦，啊，那朋友要听。一个故乡的月娘，吼，今日咱就来安排。感谢朋友收听《青春龙凤》节目收听，感谢大家故乡的月娘。

较讲就是咱的故乡哦，咱这条月牛比人较硬啦，比人较硬哈。感谢朋友啊，节目那第一听哈，都要你讲哦，这个拜个中秋佳节哈，一晚哦，秀清姐先先祝大家哈啊，中秋佳节快乐啦哈。啊，当然哈，做几条广告啦，中秋节啦哈啊，大家拢买送礼啊，送来送去啦哈，礼尚往来啦哈啊，啊，咱送的物件嘛，安尼较实用啦。对不对？只要咱到咧煮食，人朋友咧煮食，厝内边钓咧当点啊当灶，一定爱用着油，吼、哦、啊！咱这个厝橄榄油，因为那上类吼，首先跟你讲，上一个橄榄油吼啊，咱这拢是老漳州的，吼、哦、80%纯的厝橄榄油，而且拢意大利罐装罐罐进口的，吼、哦、用厝橄榄油煮食，灶卡卡无油烟。哦，啊，咱要煎煮炒煎拢可以。啊，那讲三不五时啊，啊，三米三青菜啊，啊，咱有即款炒橄榄油，对当直接倒啊。哦，尤其青菜稍好要有淡薄啊油，哦，增加营养的吸收。啊，然后吼，咱家己咸正才够。

差不多去，主要你选用好油啦。哦，啊，咱每一朋友今嘛都冇一个健康概念，讲用一个较好的油，草根啊油，草根啊油就是咱所有在吃这个油当中含有上介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哦，哎，口感哦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哦，那个朋友介绍，这款草根啊油十多年啊有信用的，老长情的，伫草根啊上新鲜的时阵，迄种手工慢就无啊杂，所以朋友你若做一个比拼，哦，有比较。真在当食出讲咱这个草根奶油口感，吼、哦！感谢大家，哦啊，这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唔是讲大桶进入来才过分装，唔是哦，罐头入来就是用个玻璃罐啦，每一罐拢意大利包装完成的，哎、啊，玻璃罐啊较深色的，迄较深色的吼、哦，不透光，吼、哦、不透光，油滴滴内面底应用的成分，吼、哦、拢完整保留，100%纯的老树。橄榄油哈，一罐580块，一箱里面得六罐2900块，哈，修成型电子计算机有算啊，好，你那家贵箱会较俗，哦，等于就是5罐，搁送一罐，所以足会好呀、啊。好、啊，阿咱里面得拢两罐内啊，装好势，都叫你讲中秋送礼啦，对不对？阿、啊、你关起送人好看，搁实用，哦，啊，朋友呐，有要做文错，跟那有咱家己要啊。煮食用草根奶油，啊，要送人嘛，送一个较好诶，吼、哦，对唔对？啊，咱诶老树橄榄油啊，那有要做文欢呼秀清诶电话再拿卡吼。啊，另外我甲你推荐吼、哦，咱这个葵花油，吼、哦，这也是一种好油，依然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这是奥利塔高温转凉诶葵花油啊，拢同款原装原罐，拢同款玻璃罐啊，深色诶，吼啊，牙龟箱拢较像吼，啊，内边底拢同款礼盒装的，一罐260块，一箱8罐。1980块，朋友呐，有要注文，看要草根奶油，要葵花油，好，秀清的电话在哪卡？感谢大家，感恩。Good morning， 按住说，服务电话2305692024，2305692024，秀清，感谢大家，来听这首《相逢的酒》。

上好的酒啦，哈。首先第一广告介绍的咱一罐纳豆，哈。啊，咱的朋友啊，你平时都一个保养啦，尤其有的人哦。啊，那个对嘛，个朋友店遐到店，行行行，来去啉一下，就是来啉一杯啊，啉一杯是无要紧，咱特定呢吼，身体负担大啦，吼，烟啦、酒啦，吼，钙唔好啦，吼，啊，佮有人食物件，咧重油、重咸、重口味啦，哦，这拢咱对身体负担非常的大，所以朋友，哦，你平时一个保养啦，你纳豆啦，哦，咱来再讲吼，食一个纳豆。首先介绍这款纳豆哈，内面都有足侪味，草本萃取的哦，像讲有丹参、黄芪，啊，个有这个川芎啦、红花啊，啊，个有这个专利红景天啦、红景天，要么纳豆激酶，这种专利啊，个有专利这个三黄菌丝提粉，足侪啦，足侪味的。所以朋友，你若讲想买纳豆，咱这款，这灵动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并且一个保养。促进新陈代谢，健康维持，安尼都对啊。一罐1500块，朋友若要注文，电话再拿卡。咱一罐最认同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另外注文产品的东西，咱的朋友讲，爱吹加咪哦，顺刷顺刷。最主要咱这个喉糖，感觉嘴凉凉，不会很甜的。为讲一个嘴啦，还是讲来唱歌啦、客啦，吼，还是感觉喉糖啦。咱这种单独包装，方便早出门啊嘛，卫生啊，头一粒感觉润喉生津止咳，酵素软喉糖一包130块，里面底30粒，啊，脆夹面啊，咱的芝麻核枣糕，咱加减嘛呢，淡散一个啦，咱要淡散嘛，淡散一个，好较养生呢，无负担。芝麻核枣糕，咱那啥芝麻。黑芝麻有点膨开，啊，佮看得到吼，核桃、枸杞、红枣、蔓越莓啊，好吃呢，就算吃的呢，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一包300块啦，内面底有10多袋，这种单独的包装，啊，佮有咱的元气糖啦，元气糖吼，迄靠迄个苏麻开啦。那爱滋味的吼，内面底有北极冬松、红枣、枸杞，这一碗一包300块。所以里面得20几粒，加减啊减，咱的元气糖，还有搁一罐水来啊膏，你那边小弟保养的人，你家己办吼，啊，迄水来啊放电锅炖啊，啊，即马轮面呐，咱里面得除了讲足侪水来啊啦，还有下一个即个麦芒冬啦、百合啦、玉竹啦，还有刷松茯苓啊，有10种滴啊，迄种细泡会温暖落去烤。然后在小火慢慢熬煮，哎，足济时间来固哦，啊，空出来就是那年啦，所以很珍贵，但是不贵啊，一罐400块啊，对不对？那你不用弄几半大滴。

米的干，并且一个保养咱这款水来啊膏、水梨膏，要注文产品，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

欢喜来到店啦，哈、哦！就像伫广告介绍产品，咱都阿伫讲在脆食面嘛，中秋嘛要搞啊，对不对？啊，大家朋友店遐，大家欢喜到店啦，哈、哦！啊，你那行吧，那开讲啊，爱唱歌唱歌，哈、啊，食爱食，哈、哦！啊，咱在脆食面啦，加减啊传啦，好、哦，像讲咱的芝麻合枣糕啦，元气糖啦，这种一包300块，好、哦、啊，这个喉糖酵素软喉糖，那微光就得济啦。吼、哦，啊像我唱歌拉曲啦，啊感觉好糖啦，吼、哦，润喉生津止咳，这好糖一包130块，啊个拄啊咱得讲这个水来啊个一罐400块，后边朱文欢图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好、哦、秀清，感谢大家感恩，Good morning，安祖西。

哦，精米金。首先有滴广告介绍吼，咱这个葡萄糖胺吼，你看今麦出门吼，啥款吼，免麻烦人查足济啦。哦，爱来去倒了，今来倒位，今当往西北关落去。好，朋友就俄罗斯讲，咱就管葡萄糖胺、苦鲁沙明，主要的面对成分剂量的是有针对着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界萃取物、往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所以咱在当下大忌啊！啊，你出门薄薄爱麻烦人，苦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拢真吃力。哦，安尼坐椅啊要爬起来，坐一日啦，佫感觉咧咳咳，是不是安尼？莫拖啊，莫扛啊，莫放回，不要无紧哈。啊，你啊选了掉，咱就管葡萄糖胺、苦鲁沙明。好、哦，出门好免、哦、麻烦人，行当往西北关路去。咱就管葡萄糖胺，就管1800块。好、哦，美国原装进口。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锵锵棍呐。

0: 有称呼。
1: 无论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也可以自己上网络填报，我们都不会把你搅扰到。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作还是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3: 安尼我就放心了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2: 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4: 法律进程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精神病患是不是要经济大医该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和司法更加温度。以上公告由司法院提供。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9: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8: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9: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10: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9: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今日就拜二哈，拜五就中秋节了啦，哦，中秋到啊，哦，中秋呢，哦，咱除了讲哦，赏月亮，看一下月亮，都唔捌看过，唔捌看到这么圆的月亮，啊，看月亮啦，哦，赏月啦，哦，吃一挂月饼啦，哦，啊，爱配一下油啊，甘边泡一下茶。甘免一寡淡散的物件摕出来，吼、哦！啊，除了这呢，吼，中秋这一天啊，嘛是托你讲生呢，托你讲圣诞呢，好啊，过来，哦，八月十五这天来讲，吼，啊，你独身的啦，吼，啊，查某囡仔还未出嫁，啊，查甫还未娶啦，哦，再吼，独身来吼，查甫查某讲求姻缘啦，好，求一个好姻缘，吼，这天讲是些足重要的日子啦，吼。咱讲到吼中秋吼，就是托你讲圣诞，吼啊，有朋友啊，拢去拜拜啦，吼拢去拜拜，吼啊，这时间呐、啊，当然传呐、啊，哦，传些这个咱有迄个心啦，咱的心意来准备啦，啊，通常传些吼麻子，传些麻子，哦，来去念经啦，甲托你讲别哈，安尼是拜一个啊，对，托你讲别，阿妈食麻子啊，念啊，念经相爱啦。上好啦，哦，传家咧麻子，哦，念迄个钱，啊，啊，土豆，哦，传家土豆，哦，土豆呢，就是代表讲吼，因为花生嘛，好、哦，花生就是好事发生，就来用国语来讲，啊，那讲土豆，土豆，哦，花生，啊、哦，都代表吼，好事发生，吼吼吼，太好了，啊、哦，传家土豆，哈、哦，啊个翁来，翁来大家都知影啦。哦，就是安尼，好运嗡嗡嗡啦，哦，啊，穿一个链钩啦，哦，啊，链钩就是代表讲吼、哦、平安啦，哦，平安啦，啊，水果就是安尼啊，啊，过来呢，然后穿一个花啦，哦，那那的穿一个花啊，鲜花啦，吼、哦，啊，啊个那个一个啊，这个吼，芋芋啦，哦，汤圆啦，啊，啊个寿桃。对啊，生日那就要收头啊，对不对？吼、哦、啊，这东西最主要啦。咱拜拜重点都是咱有迄个心，诚心来拜啦。吼、哦、啊，免讲过多讲。

怕我传的物件吼，爱偌济拄偌济，有迄个心较重要。吼、哦，较重要哈、哦。啊，最主要吼、哦，咱伫即个中秋吼，托你讲吼，咱来拜杯啦，吼、哦，拜杯啦，吼、哦。安、怎哩？咋求者讲求财啦，吼、哦，求财啦，求者事业啦，啊，求者讲吼，咱甲人中间吼，一个关系会当讲较好啦。尤其咱若讲有伫上班伫职业工厂吼，职业工作上啦，有伫上班的人啦，还是讲吼要找头路的人啦，还是讲我在业务啦，吼、哦，还是有要。创业的人啦，拢会当伫即一天，吼、哦、啊，看咱要祈求吼，啥物货啊，工作顺利啊，吼、哦，这是最主要一个好的时机，吼、哦，即一天，吼、哦、啊，最主要啦，佮甲朋友讲一个，即种即个信用，吼、哦，主要提供咱心灵一个寄托啦。啊，面对着财运啦，甲着事业的发展吼，当然还来保持这个平常心啦，吼，唔好过度的迷信哦。感谢朋友继续收听《青春乐园》节目收听，吼，伫遮诚恳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感谢你的收听，今夜的流星。

今夜的流星哈。首先过来做一下广告，都来讲中秋嘛要搞啊哈。啊，咱的朋友啊，拢嘛哈，有咧送礼啦，你送我，我送你，对不哈？礼尚往来啦。啊，咱送物件、送礼哈，送一个较实用的。哦，厝内面电脑咧煮食，哦，这个炒跟它有上好啦。咱这有顺100%顺的，这拢是老张种的。你炒跟它上新鲜的时阵，迄种手工落去拌，就无啊炸。口感吼淡淡天然的果香味，有比偏贵才知呀。吼、哦，有咱的朋友讲吼，咱的口感真的啦。吼、哦，淡淡迄个天然的果香味。用错可能有煮食灶炕嘛，较无油烟呐、啊。吼、哦，啊，咱伫煮的人嘛，较袂一直吸油烟。啊，啊，过来呢，啊，咱的整体要切啦，嘛较袂安尼黏贴贴、黏软软，这就是用好油啦。啊，最主要咱即卖做侪朋友啊，都冇迄个健康概念，用些较好的油，错跟那油啦。好、哦，无唔对，哈、哦，错跟那油就是咱所有叠加这个油当中含有上盖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 橄榄多酚，哈、哦，所以你可以看这么市面上橄榄油很多，哦，足济哈，啊，你哪去买到无纯的，也是讲够有透其他油、染其他油哈，迄、哦、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啦。啊，所以朋友信来咱介绍十多年有信用的，哦，咱这老朋友老主顾哈，登记嘛，啊，拢用咱这罐油啦，啊，咱到底煮食？哦、啊，阿哥给咱小辈介绍，啊，像我哪讲你这样上类啊，嘛是错跟那油啊，主要哈、哦，咱这个错跟那油哈，牙龟箱是较俗，内面底拢内压装，内压装装好势，方便上类，一罐是580块，哦，错跟那油一罐580块，一箱内面底6罐2900块，算算的哦，牙龟箱较俗呢，等于就是哈、哦，5罐各送一罐啦。五罐搁上一罐，哦，咱100%纯的老树橄榄油，哦，煎煮炒煮，啊，啊，凉拌嘛会使啊，啊，有当三不五时啊，是毋是撒一个米啦，哦，撒一个青菜啦，哦，啊，这青菜撒好要有淡薄啊油哦，就是要增加这个营养的吸收，哈、哦，啊，咱的老树橄榄油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啊，朋友呐，有要做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再拿卡，感谢大家哈、哦，啊，搁另外一种油，葵花油。葵花油，这种是好的油，哦，这一碗是意大利罐装罐罐进口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啊，葵花油一罐是260块，葵花油一罐260块，一箱内面得8罐1980块。哦，拢赶快内面底拢已经吼，迄内压装，哦，2罐2罐内压装，哦，安尼装好势，方便，哦，方便赶起送人，好看阁实用。好、哦、朋友拿讲中秋啊要送礼，好、哦、咱这里、個、啊看要葵花油，好、哦、要橄榄油，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乌潘雅物。

抵达情谊哈，啊，瓜拉爹听啊，秀清爹广告介绍产品哈，那有要注文，有要欢呼，啊，点来都拿卡。哦，我简单讲咱的产品啦，哦，咱都只讲吼有粗橄榄油、葵花油，哈、哦，这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哦，咱的老树橄榄油。咱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一个诺丽酵素胶囊，啊个葡萄糖胺，哈、哦，啊咱出门免麻烦人，爱来去倒了行来倒位，哈、哦，行当往西闭关路街，哦，葡萄糖胺、苦露三蜜、啊舒钙啦，哦，舒钙个加了一家，强骨本、老条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哦，咱的舒钙，啊咱家嘛有大豆卵磷脂，有滴补充无？哦，咱介绍这个大豆卵磷脂一罐980元，这种美国罐装进口。要么 B 群超级 B 群复方锭，哦，这长效型的。要么益生菌啦、啊，哦，好菌多，坏菌都救啊。出来面得啃一盒吧，大大细细吃饭吧，哦，拢套一包来吃，帮助消化哈、哦。啊，阿妈是体内环保，哦，排便顺畅。一个稀油，哦，咱的舒立通稀油，啊个一罐最灵动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啊，脆加蜜啦，哈、哦，芝麻和枣糕啦，元气糖，哈、哦，啊个酵素软喉糖，要么这里追来一个水梨膏。哦，以上秀清说广告介绍产品，你主文欢呼电话23056924，23056924，我们来去钓鱼啊！

桥，这个时阵钓鱼上会钓。姜太公离水三寸，讲是神钓。我是避着落水十八尺，哇！巨大鱼搁伫咧游，游起来哇！又搁是一粒个大粉鱼，啊！予我想着会爱吃。

钓鱼啊，钓鱼啊，哦，起来啊，起来啊，钓钓啊，大尾哦，大尾哦，哈，钓起来了哈，来钓鱼啊，佫炸一只球，钓鱼啊，你炸球要创啥？牛看卖哦，偌大，哈，寸球爱下，啊，这只伤大尾，这尾伤大，佫佮弹落海底，哎，你怣面啦，人个钓尾大尾钓到袂得钓啊，你钓钓佫奈佫个吼，弹落海底，迄伤大只啦。是安怎啦？是安怎？个大只大尾啊，对不？咱来钓鱼啊，拢买钓较大尾哈。啊，如果那钓上来哈，伊卡顶上细卡，得迄路都爱个鱼头给冻死掉，废气。哎，鱼头顶上细卡，鱼啊上大尾，嗯啊，那个未煎未落去，都个头给冻死掉。嗯，对吧？不过你来头东一头个煮鱼啊汤嘛是可以啊，你无听那个一鱼三吃，啊，为啷是安尼啊？煎鱼啊，吼，看啊，这尾鱼啊上大尾煎袂落去，啊，你头袂用给剁掉啊。啊，就以前咧，咱煎鱼啊，都嘛爱有头有尾溜啊，吼，啊，你规尾煎起来才会好看，才会好看啦，头剁掉对不对？吼，啊，无你就等下较大开嘛。功夫无好啦，大尾啊细卡点袂用煎，袂用煎鱼啊，或者是一个趣味啦。讲我咧大尾吼，安尼点上细卡啦，煎袂落去啦，上大尾吼。来听这首，暗头啊水鸡。

暗头啊，水鸡哈，啊，当秀清有滴广告介绍，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蜜哈，啊，咱的朋友来注文哈，啊，然后就恶落啦，讲有差有尴尬，为讲一罐一罐来滴食哦，都尴尬啦，哈，啊，有啊个第二罐，当然爱看你的情形啦，咱量炸对不对？无你点嘛咧苦啦啊啦，如老腿背老腿拢真吃啦，呀，你点嘛咧咳咳。哦，阿个感冒类的声音，哦，莫安尼拖，莫啃，莫放回，莫要无紧，咱量炸啦，哦，量炸做一个保养，主要你个选料掉，哦，阿咱的朋友讲哦，足有信心啦，因为有感觉有差，就足有信心，阿你爱有耐心，哈、哦，啊，主要你选料咱这款葡萄糖胺，安尼就掉啊，内面的成分剂量，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剂的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这拢有针对着啊！这个分量、这个剂量啊，拢嘛是爱有够啊，轻轻松松、安全无负担啦！啊，所以咱的朋友吼、哦，甲咱那个小贝介。

校，吼，啊，过来做我们的时阵啊，嘛拢足有路来讲，吼，即卖继续吼，啊，做一个保养，吼，啊啊，那有要做文欢呼，电话再拿卡。好，二三空五六九二四，诶，四十岁以上的朋友都在做保养哦。还是讲咱努力做生意的人，徛规工莫当过行来行去，就拢都在做一个保养啦。出门免麻烦人，人少一人爱来去倒落行来倒位，拢对人会对，安尼敢是足好个呀、啊？好、哦，葡萄糖胺、苦露三面，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二三空五六九二四，二三空五六九二四。

朋友爱听的一个歌讲我怎么哭了啦齁。啊他秀清都家的广告介绍咱这个葡萄糖胺苦露三明。真正嘛真了解齁咱这个朋友啦。尤其安尼出门哦宝宝爱麻烦人啦。齁啊另外走路走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啦。啊讲安尼哭啦啊啦。如楼梯背楼梯啦真正足食啦咧啦。足食啦咧。啊个感觉安尼咳咳。齁你是不是安尼哦摸拖啊摸坑咧。莫办回不要无紧嘞，好葡萄糖胺你也量啥食，好做些保养。都叫你讲啊，咱内面的成分剂量都是拢有针对的，来安尼，好迄个分量爱有够啊，啊，所以唔要讲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你选了丢，哦，啊，你看卖，咱的朋友啊过来住门的时阵拢真懊恼呢，讲吼、哦、差足济呢，有差有感觉安尼就丢啊。哦，爱有信心，爱有耐心。即摆做侪咱的时代，做侪咱的朋友讲哦，我即摆拢爱做保养啦，拢逐工哦，照起工哦，来做做保养，因为咱有会所啦，真正吼、哦，出门吼安尼啊，咱来讲人少一点啊，咱都拢对人会丢啊，也是讲咱家己爱来去倒了，行来倒位，唔免讲步步麻烦人啊，对唔对？哦，葡萄糖胺做一个保养，安尼都丢啊，你电话该卡来。好、哦，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这边国元中进口葡萄糖胺苦露三明，啊，咱的最佳咪顺刷啦，好顺刷哈，咱的啊芝麻和枣糕啦，元气糖，好、哦、这种一包，好、哦、300块，啊酵素软核糖一包130块，几干嘛干？润喉先顶止咳吼，啊，个水梨膏，水来啊个，水来啊个一罐400块，好、哦，朋友呐，有要注文吩咐，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吼？2305-6924，爱人那是惊准人。

囡仔是惊准人哈、哦。感谢朋友听咱青春乐园节目哈、哦，我是秀清哈、哦。啊，我的电话23056924。那有要做文产品，也是讲无清楚、无了解所在哈，进一步询问哈，啊，你电话该卡来，好、哦，免客气啦，23056924，月牙之卵。

世界，世间的女人敢有人参像阮这款？为什么？为什么爱一个人，就爱将一生拢跋落去的？今夜的路，今夜的我，是要行对倒位去的？

啊，等秀清吼，过来公告吼，因为中秋要到啊啦，啊，有诶拢会送礼啦。啊，咱那讲吼，安尼啊，那礼物件也袂传吼，你送错个那又上好啊，对唔对？吼、哦，好看阁实用啦。哦，啊，中秋送礼啊，秀清介绍，咱有这个老树橄榄油，也冇这个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重点这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哦，啊，大家那有要煮文欢呼，哦，秀清的电话在拉卡，啊，咱到那有咧煮食嘛，爱用着油啊，啊，今麦大家讲用一个好油，哦，咱这100%纯的老树橄榄油，哦，初橄榄油一罐580块，一箱6罐2900块。哦，安尼等于也贵箱的吼，5罐，佮送一罐，较俗啦。啊，内面底拢内啊，装装好势。哦，中秋要送礼啊，你赶起送人好看，佮实用。啊，这个葵花油就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哦，葵花油一罐260块，一箱内面底8罐，1980块，也贵箱拢较俗啦。哦，啊，拢同款，有内啊装2罐2罐，已经拢装好势啊。哦，有要注文欢呼收枪的电话23056924 2305569 24

柜台上面这首迷人的小姐哈，咱时间也差不多啊啦哈，啊都安排到这哈，这两点钟青春浪费，这部收听感谢你哈。阿伯主文产品电话继续卡23056924，23056924。哦，咱等一下下晡四点过60分钟哦，第一饭后茶余饭后，一碗秀清继续为大家服务哦，欢迎朋友继续来给咱收听哦，感谢大家23056924，感恩西摩林按主西，等一下下晡四点，咱再个空中再相会，再会喽。

0: 要签字。
1: 阿哲，听说你上班的公司突然歇业了，还好吗？
2: 唉，被欠的工资没拿到，我的压力快炸锅了。
1: 你知道积欠工资垫偿基金可以先垫付被欠的工资吗？
2: 真的哦，我要怎么做？
1: 你先准备公司歇业、清算或宣告破产的证明文件，然后再整理公司积欠工资、退休金或资遣费的债权证明文件，还有积欠薪资相关资料，最后将积欠工资垫偿基金申请书填妥，再把资料邮寄或轻送到劳保局申请就可以了。
2: 这样真的太棒了，我快来准备。公司歇业、清算或宣告破产，劳工领不到工资、退休金或资遣费，可以向劳保局申请，由积欠工资垫偿基金先垫付。详细资讯请至劳保局官网查询。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妈，我借一个奥托拜去买物件。
4: 咋怎样？我就应该带伊动诶。
5: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但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互人开单，借车互人诶监护人，卖面临罚款、吊扣牌照诶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7: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8: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9: 大家好，我是胡瓜。中秋节上让人感动的是跟心爱的人团圆做伙温暖。华山基金会为了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让爱心手月娘一般照是孤单老人的心来。中秋节关怀礼一份600块，有你长辈刘光，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专线，02-2836-3919。

吃赤，金目吃黑，含咬的人做伙有一挂好模样，含歹的人斗阵染着一挂歹步数、歹习惯。

啊，我就坐咧了，就看讲每一个人吼，迄个动作，看每一个人吼，有的人啦，但是少数啦，就直接就上车。啊，有的人大部分啦，啊，拢落迄个习惯吼，落哇去要入，哎、欸，奇怪，啊，看到哦，有诶免刷卡，啊，人都无入啊。啊，佫有人吼，嘿，啊，奇怪，明明都写者有刷卡，啊，人可能吼看无啊，是唔捌字吼，佮迄张纸要佮拆开啦，要佮掀吼。没有，没有，人家免刷卡，免刷卡哈。哦，主要今日就是哈无车日啦，哦坐公车哈，唔免刷卡，免刷卡啦哈。啊，开车呢，哦啊，就今日就拢大家就讲哦，卖开车，哦主要就是诶空气哈，较比讲污染啦，空气污染。啊，鼓励大家啦哈。啊，不过你讲哈，有开车甲坐公车，一时间上嘛是有差呢。以我来讲哈。你拢家己开车，头半点钟来个电台啦。啊，那坐公车哇，付要几点钟？点偌钟啦？什么叫几点钟？差的吼，就一倍这个时间啦。啊，咱来讲啦，无代志，然后加减坐公车加免钱，然后免刷卡，咱就蒙海蒙海。好啦，啊啦，台中平的家人啦，有要出门吼。诶，记得那咱们那上车啊，吼，唔免刷卡，你唔能用机会搭去张是最创啥？要讲听伊掉，但是跟你讲吼，免刷卡啦。免刷卡啦！感谢朋友收听咱青春龙凤节目，首先感谢大家。服务电话2305-6924，什么款人都有啦。来听这首《人人人》。

趣味的台语台湾话，咱今日吼来讲一句台语吼，尊重啦，尊重，吼，国语就讲话节制啊，吼，哦，你嘛较欠咧，你开钱哦，小爱有一个尊重啦，人个俗语都伫讲吼，大富由天，小富由人啦，所以吼，你也较欠咧啦，开钱吼，都爱小有一个尊重，啊，那无吼，要存钱哦，要存哦，真恶啦。真恶啦齁。像咱爹讲齁，做人做事要有分寸齁，咱台语就靠沾杂一个啦，小靠一个沾杂啦齁。你嘛靠沾杂的齁，咱大刚啊他妈的天天醉啦，啊唔去吹一个头咯齁，无恁无惊是要嫁人饲齁，要嫁人饲齁。所以齁靠一个沾杂啦齁。啊咱讲尊杂尊齁，就是安尼齁，咱讲这里齁量力而为啦。扎辣扎辣就是齁量力而为。你自己稍微扎一个辣啦。唔通齁人讲齁无毛鸡，无毛的鸡要鸡大鸡。齁安尼硬甲人齁用一挂这个石头来做。齁我跟你讲到时阵你就做未起哦，做未到哦，做未到就足闹开啦。齁唔好齁无毛的鸡要鸡大鸡啦。齁另外人讲在这里齁扎。扎有什么样的扎一个样脉啦，哦，就是把脉啦，扎脉了再把脉啦，哦，通常有滴迄种中医吼，迄中医师拢先甲你扎一个样脉吼，会晓一个老中医师吼，有够厉害，足够诶。只要讲哦，甲人安尼扎一个样脉吼，扎一个脉够好，什么镜头拢讲个对吼。另外咱讲吼，这个扎吼，咱像我穿一件短裤啊，吼，短裤扎啦啦，哦，短裤啦。热裤啦，短裤热裤，咱第一就讲吼短裤扎啦。不过今仔日天气穿这领短裤扎啦，小可敢那会凉嘞吼。不过天气若热啦吼，像阮看卖查某囡仔吼，哦，一穿起落来短裤扎啦，迄种衫会看到，哦，伊脚床皮肉啦，看现现啦吼。哦，迄有影那敢那时代吼，阿妈拢会讲吼，哎呦，查某囡仔人穿甲迄种迄，无一个查某囡仔款啦，人就是要显出来。哦，穿只只短裤扎啦啦，咱今日甲朋友所讲的吼，即个吼尊扎啦，足济扎啦，扎美啦，吼短裤扎啦啦，吼，啊，即扎一个啊烂啦。

你若讲咧查某囡仔伊吼，穿迄条短裤质啦吼，你敢未去小看一下？哎呦，拢买小个看一下吼，哦，多看一眼哦，不要这样看着我啦。

今年就922哈，九月22号哈，922啊，世界无车日啦，啊，就是哈，叫咱开车人减少一天啊，卖开啦，坐公车啦，啊，所以哈，上北市哈，这个今日坐公车你唔免刷卡，所以咱老上车在公车哈，啊，弄搭一张，吼，伫刷卡机要搭一张哈，啊，免刷卡啦，免刷卡，我嘛是啊，免刷卡对不？啊，免迄啰，咱就响应讲吼，卖开车啊，坐公车哈。啊，所以今日路车的时阵啊，甲果菜市场吼，我想啊，要来去买一粒迄个棉花棒啦，哦，棉花棒，我想，因为我有抓几支棉花棒，想买一支吼，算敢那单独包装的吼，单独包装这个棉花棒哦，较卫生啦。

哦，较卫生啊，那要用啊，较袂讲，因那棉花棒要用，卖讲啊，手剥掉啥吼，啊，无菌的就对。啊，说哎，加一间区迄个呀吼，啊，路路车来就扎扎嘛，今日无车就说今日超较少啊，较早到位吼，啊，就无来去吼买一包啊，这个吼，棉花棒啦，哎，59块，啊，我就想那摕100块吼，一定来找一个那银角啊吼。卖地甲动坏坏，一件甲动，咱那看钞票动都较无要紧。哦，我就摕100块，吼、哦，啊个摕一个10块，吼、哦，想回走嘛，回走。结果小姐找我话济，因59块，啊，咱那摕100块，搁一个10块，吼、哦，是毋是爱找找找话济，讲甲袂得出来，吼、哦，吼、哦、啊都，结果吼。哦我就算小汉万啦，啊，就想讲咧，非得你卖走我南山，一定要有一个50块就对。结果小姐吼，迄小姐呢，伊走我偌济，又等等吼，走我一个6块啦，等于走我6块啦，一个5块，一个1块。我想奇怪，伊说就提来那有可能再走我一个6块，一个59块。我算小看咯，汉万吼，上无嘛知影讲吼，不应该走我6块啊，吼，应当是爱走我一个五甲未提出来，哎，找我一个51块啦，吼、哦，是不是安尼讲？哦，结果小姐找我，我就该看一个，啊，小姐，哎、欸，伊也甲我看一个，我讲，我就讲，阿姨在想起来，好、哦，伊讲我这59块啊，啊，我提100，啊，搁一个10块钱啊，我10块钱要讲，我100块，还有一个1块钱。哇！拄着两个啊，算小拢下下万的，伊一个50块用5块，要甲当作50块，啊，我10块讲1块，后来最主要啦，吼，伊找我唔对啦，小姐啊，对吼，运动啊吼，唔是找我6块啦，还佫一个50块啦，5块换一个50，也差真济咧。哦，为哪种人啊？你算小汉，啊，你做生意的人啦，照讲啦，吼，啊，佮有个收银机啊，对吧？等等啊，偌济钱，对唔对？啊，恁侬照讲吼，袂讲即个订单啦，有即个订单吼。好，你家在，我有都欢迎个，59块，我摕110块吼，101块去，走我6块，安尼敢对？好，加减我开讲啦，啊，当然吼，佮过两工啊吼，要佮连假啦，吼，要佮休4工。中秋啊，哦，拜五了中秋佳节，哦，啊，过了拜六礼拜，啊，拜一教师节，哦，教师节，所以今年刚管，哦，这个六日啊，这个哦，固定假日，哦，所以我们叫连休4天，连休4天，哦，啊，那朋友要听一个故乡的月娘，哦，今日咱就来安排，感谢朋友收听《青春龙凤》节目收听，感谢大家故乡的月娘。

卡讲都是咱的故乡哦，咱这条月牛比人较硬啦，比人较硬哈。感谢朋友啊，节目那第一天哈，都要你讲哦，这个拜个中秋佳节哈，一晚哦，秀清姐姐先祝大家哈，中秋佳节快乐啦哈。啊，当然哈，做一下广告啦，中秋节啦哈，啊，大家拢买送礼呀，送来送去啦哈，礼尚往来啦哈。啊，咱送的物件嘛，安尼较实用啊。对不对？只要咱到咧煮食，人朋友咧煮食，厝内边都咧当点啊当灶，一定爱用着油，吼、哦、啊！咱这个醋橄榄油，因为那上类吼，首先跟你讲，上一个橄榄油吼啊，咱这拢是老长进的，吼、哦、80%的醋橄榄油，而且拢意大利罐装罐罐进口的，吼、哦、用醋橄榄油煮食，灶卡卡无油烟。哦，啊，咱要煎煮炸煎拢可以。啊，那讲三不五时啊，啥米啥青菜啊，啊，咱有即款醋跟那油，对当直接倒啊。哦，尤其青菜稍好要淡薄啊油，哦，增加营养的吸收。啊，然后吼，咱家己咸正就个掺落去，主要你选用好油啦。哦，啊，咱每一朋友今嘛都冇一个健康概念，讲用一个较好的油，醋跟那油，醋跟那油就是咱所有的食这个油当中含有上盖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哦，哎，口感哦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哦，那个朋友介绍。这款醋橄榄油十多年有信用的老长情的，在醋橄榄上新鲜的时候那种秋干慢酒没有差，所以朋友你如果做一个比拼、哦、有比较真的可以吃出我们这个醋橄榄油口感、哦、感谢大家、哦、啊，这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不是说大桶进入才叫分装，不是哦，原头入来就是用的玻璃罐啦，每一罐都意大利包装完成的、啊、玻璃罐比较清晰的，那比较清晰的、哦、不透光哦、不透光，油滴滴里面的营养的成分，哦，拢完整保留，80%的老树橄榄油，哈、哦，一罐580块，一箱里面的6罐2900块，哈、哦，修成电电子计算机有算啊，好、哦，你那家贵箱会较俗，哦，等于就是5罐，搁送一罐，所以足会好个啊。哦，啊，咱里面的拢2罐2罐礼啊，装装好势，都叫你讲中秋送礼啦，对不对？啊，你赶起送人，好看，搁实用。哦，啊，朋友呐，有要煮饭醋橄榄油，咱家己要啊煮食用醋橄榄油，啊要送人嘛，送一个较好诶，哈、哦，对不对？啊，咱的老树橄榄油啊，那有要煮饭欢呼秀清的点了在哪卡哈？啊，另外我给你推荐哈、哦，咱这个葵花油，哈、哦，这也是一种好油，一般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这是奥利塔高温转酿的葵花油啊，拢同款原装原罐，拢同款玻璃罐啊，深色的哈，啊，牙龟箱拢较像哈。啊，内边底拢同款礼盒装的，一罐260块，一箱8罐，1980块。哦，朋友呐，有要做文看要醋橄榄油，要葵花油，哦，秀清的电话在哪卡？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按主席，服务电话2305692024，2305692024，秀清，感谢大家，来听这首《相逢的酒》。

上红的酒啦，哈。首先，第一广告介绍的咱一罐纳豆，哈。啊，咱的朋友啊，你平时都一个保养啦，尤其有的人哦。啊，那个对嘛，个朋友店下到店，行行行，来去啉一下啊，就是来啉一杯啊，啉一杯是无要紧，咱那特定呢吼，身体负担大啦，哦，烟啦、酒啦，吼、哦，钙唔好啦，吼、哦，啊，佫有人食物件，咧重油、重咸、重口味啦，哦，这拢咱对身体负担非常的大，所以朋友，哦，你平时一个保养啦，你纳豆啦，哦，咱来再讲吼，食一个纳豆。首先介绍这款纳豆吼，内面都有足侪味，草本。

对取的哦，像讲有丹参、黄芪，吼，啊，有这个川芎啦，吼，红花啊，啊，个有这个专利红景天啦，吼，红景天，要么纳豆激酶，这种专利啊，个有专利这个三黄菌丝提粉，足济啦，足济味的，所以朋友，你若讲想买纳豆，咱即罐，这林同通通好为纳豆胶囊，吼，并且一个保养，促进新陈代谢。健康维持安尼都对啊，一罐1500块，哦，朋友若要注文，电话再拿卡，哦，咱一罐最灵动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哦，啊，另外注文产品的东西，咱的朋友讲，哎、啊，脆酱面，哦，顺刷顺刷，最主要吼、哦，啊，咱这个喉糖，感觉嘴凉凉，不会很甜的，胃功一个滋啦，还是讲来唱歌啦、客啦，吼、哦，还是感觉喉糖啦，哦，啊，咱这种单独包装。哦啊，方便早出门啊嘛，卫生啊，哦，掏一粒甘蔗，润喉生津止咳，哦，酵素软喉糖一包130块，哦，内面底30粒，啊，脆夹面啊，哦，咱的芝麻合枣糕，咱加减嘛安尼淡散一个啦，啊，咱要淡散嘛，淡散一个，好较养生的，无负担。芝麻合枣糕，咱都知芝麻，哦，黑芝麻有点芳溃，啊，佮看得到吼，核桃、枸杞、红枣、蔓越莓啊。好吃呢，就刷嘴的呢，哦，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一包300块啦，啊，内面底有10多袋，哦，这种单独的包装，啊，佮有吼、哦，咱的元气糖啦，元气糖吼、哦，迄靠迄个松麻葵啦，那爱滋味的吼，内面底咱有北极冬松、红枣、枸杞，这一碗一包300块，这是内面底20几粒，好加减嘛减，哦，咱的元气糖。一个，嗰一罐水来一个，哦，你那边小弟保养的人，你家己办吼，啊，迄水来放电锅炖啊，啊，起码轮面呐，哦，咱内面底除了讲足侪水来啊啦，啊，个下一个啊，即个麦芒冬啦、百合啦、哦玉竹啦，哦，啊个沙松茯苓啊，有10种滴啊，迄种细泡会温暖落去控，然后在小火慢慢熬煮，啊，足侪时间来久，哦，啊控出来就是那尔啦。哦、所以很珍贵，但是不贵啊，一罐400块啊，对不对？哦，咱的冰冻规半大滴个罐，冰下一个保养，咱这罐水来啊膏、水梨膏，要注文产品，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

欢喜来到店啦，哈。首先，我伫广告介绍产品，咱都阿伫讲在脆食面嘛，中秋嘛要搞啊，对不对？啊，大家朋友店遐，大家欢喜到店啦，哈。啊，你那行吧，那开讲啊，爱唱歌唱歌，啊，食啊食，哈。啊，咱在脆食面啦，加减啊传啦，哦，像讲咱的芝麻核藻糕啦，元气糖啦，这种一包300块。哦，啊，这个喉糖酵素软喉糖，那微光就个多啦。哦，而且我唱歌拉曲啦，啊，感觉好糖啦，哈、哦，润喉生津之家，这好糖一包130块，啊，个多啊，咱得讲这个水来啊，个一罐400块，哦，比朱文环图秀清的电话再拿卡，23056924，23056924，哦，秀清，感谢大家，感恩，斯莫林，安祖西。

灯哈，精米金。首先有滴广告介绍哈，咱这个葡萄糖胺哈，你看今麦出门哈，啥款哈，别麻烦人查就侪啦。哦，爱来去倒了，行来倒位，行当往西背关落去。好、哦，朋友就俄罗斯讲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鲁沙明，主要的面对成分剂量的是有针对着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界萃取物、往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所以咱在大下大记啊，安尼出门步步爱麻烦人，苦啦啊啦，落楼梯、背楼梯拢真吃力。哦，安尼坐椅啊要背起来，坐一日啦，佫感觉咧咳咳，是不是安尼？莫拖啊，莫扛啊，莫放回不要无紧哈。啊，你啊选料掉，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鲁沙明，好、哦、出门好免、哦、麻烦人，行当往西背关路去。咱这款葡萄糖胺一罐1800块，好、哦、美国原装进口。要注文欢呼，收听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锵锵棍。

0: 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也可以自己上网络填报，我们都不会给你搅扰到。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作还是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2: 这样我就放心了，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 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3: 法律进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精神病患是不是要强制住院，该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让司法更加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湿地要安怎？
8: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干好？
7: 啊？什么是预定干好？
8: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咯。
9: 家己的干好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今日就拜二哈、哦，拜五就中秋节的啦，哦，中秋到啊，哦，中秋呢，哦，咱除了讲哦，赏月亮，看一下月亮，都唔捌看过，唔捌看到这么圆的月亮，啊，看月亮啦，哦，赏月啦，哦，吃一挂月饼啦，哦，啊，爱配一下油啊，甘边泡一下茶。甘边一挂淡散的物件摕出来，哈、哦，啊，除了这呢，哈、哦，中秋这一天，啊、哦，嘛是托你讲生呢，托你讲圣诞呢，好、哦，啊，过来，哦，八月十五这天来讲，哈、哦，啊，你独身的啦，哈、哦，啊，查某囡仔阿未出嫁，啊，查甫阿未娶啦，哦，再哦，独身来，哈，查甫查某讲求姻缘啦，好、哦，求一个好姻缘，哈、哦，这天讲是些足重要的日子啦，哈、哦。咱讲到吼中秋吼，就是托你讲圣诞，吼啊，有朋友啊，拢去拜拜啦，吼拢去拜拜，吼啊，这时间呐、啊，当然传呐、啊，哦，传些这个，咱有迄个心啦，咱的心意来准备啦，啊，通常传些吼麻糍，传些麻糍，好不？来去念钱啦，甲托你公伯吼，安尼拜一个啊，托你公伯啊，买只麻糍啊，念啊，念钱相爱啦。上好啦，哦，传只咧麻糍，哦，念迄个钱，啊，啊，土豆，哦，传只土豆，哦，土豆呢，就是代表讲吼，因为花生嘛，好、哦，花生就是好事发生，出来用国语来讲，啊，那讲土豆，土豆，哦，花生，啊、哦，就代表吼好事发生，吼吼吼，太好了，啊、哦，传只土豆，哈、哦，啊个翁来，翁来大家都知影啦。哦，就是安尼，好运嗡嗡嗡啦，哦，啊，传一个念故啦，哦，啊，念故就是代表讲吼、哦、平安啦，哦，平安啦，啊，水果就是安尼啊，啊，过来呢，然后传一个花啦，哦，那那的传一个花啊，鲜花啦，哦，啊，啊个那一个啊，这个吼，圆圆啦，哦，汤圆啦，啊，啊个寿桃。对啊，生日来就要收头啊，对不对？吼、哦，啊，这东西最主要啦。咱拜拜重点就是咱有迄个心，诚心来拜啦。吼、哦、啊，免讲过多，讲啊，我传的物件吼，爱偌济多偌济，有迄个心较重要，吼、哦，较重要哈、哦。啊，最主要吼、哦，咱伫这个中秋吼，托你讲吼，咱来拜杯啦，吼、哦，拜杯啦，吼、哦。安、怎哩？咋求一下讲求财啦，吼、哦，求财啦，求一下事业啦。啊，求者讲吼，咱甲人中间吼一个关系会当讲较好啦。尤其咱若讲有伫上班伫职业工厂吼，职业工作上啦，有伫上班的人啦，还是讲吼要找头路的人啦，还是讲在业务啦吼，诶、还是有要创业的人啦，拢会当伫即一工吼，啊，看咱要祈求吼，啥物货啊，工作顺利啊，吼、哦，这是最主要一个好的时机。哦，这一讲，哦，啊，最主要啦，搁甲朋友讲一个，这种这个信用，哦，主要提供咱心灵一个寄托啦，哦，啊，面对着财运啦，甲着事业的发展，哦，当然还来保持这个平常心啦，哈、哦，莫过度的迷信哦。感谢朋友继续收听《青春乐园》节目收听，哦，伫遮诚恳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感谢你的收听，今夜流星。

今夜的流星哈。首先过来做一下广告，都来讲中秋嘛要到啊哈。啊，咱的朋友啊，拢嘛哈，有咧送礼啦，你送我，我送你，对不哈？礼尚往来啦。啊，咱送物件、送礼哈，送一个较实用的。哦，厝内面电脑咧煮食，哦，这个炒跟那油上好啦。咱这有顺100%顺的，这拢是老长进的。伫炒跟那上新鲜的时阵，迄种手工落去拌，就无啊炸。口感吼淡淡天然的果香味，有比偏贵才知呀。吼、哦，有咱的朋友讲吼，咱的口感真的啦。吼、哦，淡淡迄个天然的果香味。用醋干呢有煮食，灶炕嘛较无油烟呐、啊。吼、哦，啊，咱伫煮的人嘛较袂一直吸油烟。吼、哦，啊，过来呢，啊，咱的整体要切啊，嘛较袂安尼黏贴贴、黏软软。这就是用好油啦。啊，最主要咱即马做侪朋友啊，都冇迄个健康概念，用些较好的油，醋干呐油啦。好、哦，无唔对，好、哦，错跟那油就是咱所有叠加这个油当中含有上盖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 橄榄多酚，好、哦，所以你可以看今麦市面上橄榄油很多，哦，足济哈，啊，你哪去买到无纯的，也是讲够有套其他的油、染其他的油哈，迄、哦、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啦。啊，所以朋友信赖咱介绍十多年有信用的，哦，咱这老朋友老主顾哈，登记嘛，啊，拢用咱这罐油啦，啊，咱到底煮食？哈、哦、啊！阿哥给咱小辈介绍啊，像我哪讲你这样上类啊，嘛是醋跟那油啊，主要哈、哦，咱这个醋跟那油哈，牙龟箱是较俗，内面底拢内盒装，内盒装装好势，方便上类，一罐是580块，哦，醋跟那油一罐580块，一箱。

台面底六罐2900块，算算的哦，也规箱较俗呢，等于就是吼五罐搁送一罐啦。五罐搁送一罐，咱100%纯的老树橄榄油，煎煮叉子，凉拌嘛会使啊。咱有当三不五时啊，是毋是撒一个米啦，撒一个青菜啦，这青菜撒好要有淡薄仔油哦，就是要增加这个营养的吸收，咱这老树橄榄油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朋友呐，有要专门欢呼秀清的电话再拿卡，感谢大家哈。过另外一种油，葵花油。葵花油，这种是好的油，这一碗是意大利罐装罐罐进口，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葵花油一罐是260块，葵花油一罐260块，一箱里面得八罐1980块，拢同款里面得拢已经迄礼盒装，两罐两罐礼盒装，安尼装好势，方便，方便赶起来送人，好看阁实用。朋友若讲中秋啊，要送礼，咱这个啊，看要葵花油，要橄榄油，要朱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乌潘雅物。

记得情谊哈，啊，瓜拉爹听啊，秀清爹广告介绍商品哈，那有要注文，有要欢呼，啊，点来都拿卡。好，我简单讲咱的产品啦。好，咱都只讲吼有粗橄榄油、葵花油，哈，这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好，咱的老树橄榄油，咱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也个诺丽酵素胶囊，啊，个葡萄糖胺，哈，啊，咱出门免麻烦人，爱来去倒了行来倒位。好，加当翁塞背管楼阶，好，葡萄糖胺、苦露沙敏、啊，舒钙啦，哦，舒钙佫加落去食，欠骨本、老条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哦，咱的舒钙，啊，咱家嘛有大豆卵磷脂，有滴补充无？哦，咱介绍这个大豆卵磷脂一罐980元，这拢美国原装进口，要冇 B 群超级 B 群复方锭，好、哦，这长效型的，要冇益生菌啦、啊。哦、好菌多坏菌都少啊，出来面对空气啊，大大细细加崩吧，好弄套一包来吃，帮助消化哈、哦。啊，嘛是体内环保、哦，排便顺畅，一个稀油哦，咱的舒立通稀油啊，加一罐济林堂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啊，脆加蜜啦、哦，芝麻和枣糕啦，元气糖哈、哦，啊个酵素软喉糖，要冇这里追来一个水梨膏。哦，以上秀清所广告介绍产品，要注文欢呼电话23056924，23056924。

个时阵只有鱼上会钓。冲太公离水三寸，讲是新钓。我是避着落水十八尺，哇！扑到伊个伫咧游，游起来哇！游个是一个袂大。

钓鱼啊，钓鱼啊，哦，起来啊，起来啊，钓钓啊，大尾哦，大尾哦，哈，钓起来了哈，来钓鱼啊，佮炸一只球，钓鱼啊，你炸球要创啥？牛看卖哦，偌大，哈，寸球爱下，啊，这只上大尾，就会上大，佮佮弹落海底，哎、欸，你戆面啦、啊，人个钓尾。大尾钓我未得钓啊！你钓钓个那个个吼，等落海底，迄伤大只啦，是安怎啦？是安怎？个大只大尾啊啦，对不？咱来钓鱼啊，拢买钓较大尾吼。啊，落那钓上来吼，伊脚顶伤细脚，都迄落都爱个鱼头给冻死掉，废气。哎，鱼头顶伤细脚，鱼啊伤大尾。嗯啊，那个未煎未落去，都个头给冻一条，嗯，对哇，不你那头冻一条，我煮鱼啊汤嘛是可以啊，你无听那个一鱼三吃，为啷是安尼啊？煎鱼啊吼，看啊，这尾鱼啊上大尾煎未落去，啊你头不要给冻掉啊，啊都以前那等煎鱼啊，都嘛有头有尾溜啊吼，啊你规尾煎起来才会好看。再好看啦，头剁掉对不对吼？啊，无你就顶卡大开嘛，功夫无好啦，大尾啊细卡顶未用煎，未用煎鱼啊，或者是一个趣味啦。讲安尼大尾吼，安尼顶上细卡啦，煎未落去啦，上大尾吼。来听这首，暗头啊追。

暗头啊，水果哈，啊，大秀清有滴广告介绍，咱即款葡萄糖胺、苦露三蜜哈，啊，咱的朋友来注文哈，啊，拢足娱乐啦，讲有差有感觉，为讲一罐来滴食哦，都感觉啦，哈，啊，有啊个第二罐，当然爱看你的情形啦，咱量炸对不对？无你点啊咧，苦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拢真吃力，呀，你点啊咧咳咳。啊，我感觉有你的声音，哦，莫安尼拖，莫扛，莫放回，不要无紧，咱量炸啦，哦，量炸做一个保养，主要你个选料对，哦，啊，咱的朋友讲哦，足有信心啦，因为有感觉有差，就足有信心，啊，你爱有耐心，哈，哦，啊，主要你选料咱这款葡萄糖胺，安尼就对啊，内面的成分剂量，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基的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这拢有针对着啊！这个分量、这个剂量啊，拢嘛是爱有够啊，轻轻松松、安全无负担啦！啊，所以咱的朋友吼，甲咱那个小辈介绍，吼，啊，过来做我们的时阵啊，嘛拢足娱乐来讲吼，即马还继续吼，啊，做一个保养吼，啊啊，那有要做文欢呼，点对只拿卡。2305-6924，诶，40岁以上的朋友都在做保养哦，还是讲咱努力做生意的人，徛规工莫当，搁行来行去，就拢都在做一个保养啦。出门免麻烦人，人少一人爱来去倒了，行来倒位，拢对人会着，安尼敢是足好个呀？哦，葡萄糖胺、苦露三蜜，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

朋友爱听的这个歌讲我怎么哭了啦齁。啊当然秀清都家的广告介绍咱这个葡萄糖胺苦露三明。真正嘛真了解齁咱这个朋友啦。尤其安尼出门哦宝宝爱麻烦人啦。齁啊另外走路走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啦。啊讲安尼哭啦啊啦。如楼梯背楼梯啦真正足食力的啦。足食力的。啊个感觉安尼咳咳。齁你是不是安尼哦摸拖啊摸坑呢。莫放回不要无紧嘞，好葡萄糖胺你也量啥食，好做些保养。拄则就讲啊，咱内面的成分剂量就是拢有针对的，落安尼，好迄个分量爱有够啊，啊，所以毋则讲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你选了对，哦，啊，你看卖，咱的朋友啊，过来住门的时阵拢真懊恼呢，讲吼、哦、差足济呢，有差有感觉安尼就对啊。哦，爱有信心，爱有耐心。即摆足侪咱的时代，足侪咱的朋友讲哦，我即摆拢爱做保养啦，拢逐工哦，照起工哦，来做做保养，因为咱有会所啦，真正好。哦，出门吼，安尼啊，咱来讲人少一点啊，咱都拢对人会着啊，也是讲咱家己爱来去倒了，行来倒位，唔免讲步步麻烦人啊，对唔对？哦，葡萄糖胺做一个保养，安尼都对啊。啊，你电话给卡来。好、哦，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这美国原装进口葡萄糖胺苦露三明，啊，咱的最佳蜜顺刷啦，好、哦、顺刷哈，咱的啊芝麻和枣糕啦，元气糖，好、哦，这种一包，好、哦、300块，啊，酵素软喉糖一包130块，给干嘛干？润喉生津止咳，吼，啊，个水梨膏，水来啊个，水来啊个一罐400块，吼，朋友呐，有要注文吩咐，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吼，2305-6924，爱人那是惊准人。

爱人那是敬尊人哈，感谢朋友听咱青春乐园节目哈，我是秀清哈，啊，我的电话23056924，那有要咨询产品，也是讲无清楚无了解所在哈，进一步询问哈，啊，你电话该卡来，好，免客气啦，23056924，月牙之卵。

啊，当秀清吼、哦、过来讲过吼，因为中秋要到啊啦，啊，有诶拢会送礼啦。啊，咱那讲吼，安尼安尼礼物件也袂传吼，你送错个那又上好啊，对唔对？吼、哦，好看阁实用啦。哦，啊，中秋送礼啊，秀清介绍，咱有这个老树橄榄油，也冇这个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重点这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哈、哦，啊，当然啦，有要注文吩咐，哦，秀清点了只拉卡，啊，咱到哪有咧煮食嘛，爱用着油啊，啊，今麦大家讲用一个好油，哦，咱这100%纯的老树橄榄油，哈、哦，初橄榄油一罐580块，一箱6罐2900块。哦，安尼等于也贵箱的吼、哦，5罐，搁送一罐，较俗啦。啊，内面底拢内啊，装装好势。哦，中秋要送礼啊，你赶起送人好看，搁实用。啊，这个葵花油，这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哦，葵花油一罐260块，一箱内面底8罐，1980块，也贵箱拢较俗啦。哦，啊，拢同款，有内啊装2罐2罐，已经拢装好势啊。哦，有要注文吩咐收枪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林。

柜台上的这首迷人的小姐哈，咱时间也差不多啊啦哈，啊都安排到这哈，这两点钟青春浪费，这波秀清感谢你哈。阿贝主文产品电话继续卡23056924，23056924。哦，咱等一下下晡四点过60分钟哦，第一饭后茶余饭后，一碗秀清继续为大家服务哈、哦，欢迎朋友继续来跟咱收听哦，感谢大家。23056924，感恩西摩林按主席，等一下下晡4点，咱再个空中再相会，再会喽。

0: 称呼。
1: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0: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2: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3: 老师和我变得较有自信。
4: 老师教我。

0: 会晓解决冲突，
1: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2: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会当看到囡仔的不同，带领因成为一百分的家己。教育部竞书比电影《一百分的形状》，九月十四伫个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咱成为心中的一百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妈，我借一个奥托拜去买物件。
4: 怎样？我就应该带伊动诶。
2: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那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埋伏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互人开单，借车互人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的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哎、欸，翁诶，你等来哦，爱记得先。
6: 先洗手，换衫对吧？
5: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但是孩子出现爱睡、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带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6: 啊，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还要记得一定要三分洗手哦。
7: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八五五千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三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这是民本一代一二九六千赫，下面欢迎收听的节目，秀清主持《茶余饭后》。

开收音机，拉热个转落去来听一下这个节目。有新闻，有生活中一挂大小事，也嘛有地方的文化，拢要报予你知。欢迎收听秀清主持《茶余饭后》，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欢迎收听，多多指教。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现在大家好，都有那个环保意识啦。你看现在出门买东西，大家都也扎购物袋，甚至吼出去买一些吃的东西，自己都也扎碗盘，扎铜鼎，还是说扎一些杯子啦，你如果自己扎什么保温杯啦，去买什么咖啡啦、饮料啦，也都也有个较少就对啦。你要自己扎碗盘、扎汤鼎吼，要去买一些小的物件，伊嘛加较济乎你。这就是一个环保。啊，不过有人讲吼，自己扎一袋吼，迄、那个玻璃这个碗吼，要去买迄啰面，伊是买汤啦，吼、哦，伊讲足有名一间啊牛肉汤啦。啊，结果呢吼，伊啰迄袋碗啰扛落去啊，吼，迄、那个玻璃啦。哦，啊，头家就是烧汤一卡的，哇，人个烧滚滚的，一道的讲哇，规个这个碗拢劈开破去啦，哦，啊，玻璃碎啊，吼，那个规世界啦，吼，啊，想啊，那玻璃吼会破去，啊，你这会冻会烧无？吼，有诶玻璃吼，你要注意看伊是毋是有耐热啦，还是讲吼会堪要互你放个冷冻的啦，爱注意看伊迄个温度。啊，咱等下咱们再来讲，啊，这玻璃先啊，那破去啦吼。主要咱来讲吼，要去买烧汤的物件吼，炸一路行好上好啊，不锈钢的上好啊吼。感谢朋友的收听，第一本后茶余饭后，秀清吼，叠加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播出。哦，咱等下再来讲起吼，这块看吼，你老小瓜有挂笋来啥？那烧是跌落去吼，一停落，赶快来破哦吼。感谢你的收听。

迄玻璃碗吼，底迄落烧汤一破去，主要原因就是吼，迄个热冲击啦，哦所造成的吼，热胀冷缩较无平均啦。像咱若讲一块玻璃杯啊啦吼，按冰度的吼，冷冷摕出来啊吼，啊你莫倒烧的呢吼，啊当时安怎奈会去破去劈开？因为迄个玻璃啊，玻璃伫个传热的速度是足慢的，所以等讲吼烧滚滚哦，迄烧汤啊吼，差不多有一百度吼，那你熊熊哦倒落去这个吼冰冷，还是讲吼一般咱的玻璃碗的时阵啊，伊迄个玻璃内面底迄盐啊，接受到迄个吼烧汤啊、烧滚滚这啊，对熊熊吼，迄温度就升高起来，啊，然后逐渐就膨胀啦。啊，但是外面去盐啊，啊个维护吼导热，吼、哦、又原维持原来迄种低温的这个状态，啊，所以吼、哦、就会玻璃就劈开啦。像这种叫做吼内面底积盐的膨胀，吼啊外面无叮当这个状态，都会吼迄个玻璃内面底产生巨大吼不均衡这个应力啦。所以当吼内外底有的这个力量啦超过吼玻璃迄个材质负担紧绷时阵，这块瓦就劈。当场吼，吹去劈开破去就丢了吼。啊，所以都一种这个玻璃吼，较危险，你知无？啊，我用胶的啦，胶的较未劈。听你的讲吼，胶的玻璃啦，胶的玻璃更加危险啦，因为足侪人了，总讲啊，用胶的玻璃吼，诶，较会耐擦。

高啦，但是人家物理专家有在说较高的玻璃它的内面外面内外温差它的传导更加较不平均啦，较高的这边啊，吼，打工在低烧的时阵啊，电脑吼会比薄的玻璃更加容易发生吼，家己会劈开哦，吼，所以平时电堂就是讲吼，哎，高的玻璃吼，诶，较袂劈吼，电脑更加危险，更加危险。像讲吼，咱讲玻璃碗就好啊啦，如果你平时在洗的时阵啦，无拄好啊，去弄掉啊，是讲吼，迄个什么金属的汤匙啊啦，磕磕磕啦吼，啊，表面累积咱所看袂到有小块笔损啊，啊，你若讲即损吼，那拄着烧的烧水停落去，伊对按这个所在，一个笔损的所在就开始吼，就劈开啊啦。哦，所以吼，啊，咱来讲用这种玻璃物件吼，啊，你要注意伊的材质啦。材质一般普通的玻璃，还是讲吼，唔是足耐热玻璃，吼，伊这瞬间吼，迄温差。吼、哦，迄、那个紧绷吼比较较低，所以咱来讲吼，用时阵你爱注意讲吼，伊这是不是有耐热？耐热材质才发到成型吼，比较较大的这个温差啦吼，得烧就较无要紧。不过吼，上盖好啦，咱来讲外带啊吼，阿要来去买一碗烧汤烧面啦吼，你上盖好啦，用一种不锈钢的啦，不锈钢的啦，吼，还是讲咱这地呢是耐热一个这个吼壳啊啦吼，啊，卖讲直接用普通的这個玻璃碗来带吼。多呢吼，起点烧滚滚那些烧汤的物件，尽量看买啦，尽量看买啦吼。啊，如果咱来讲，一定要用一种吼玻璃物件，吼玻璃杯啊、碗啦这啦吼，啊，你当先用吼，拉到那稍微最少强一点，吼稍微的等一点，可以慢慢吼，有迄个温度。缩小吼内外温差了后，啊，再个倒来烧的啦。吼，原来用这玻璃物件，咱等下讲用玻璃较好啊。啊，但是你要低烧的，低烧来特别注意吼。讲我咱朋友一个参考，一个了解，感谢你的收听。

感谢咱的听众朋友节目那底的听哈，啊，秀清来做一个广告，23-5-6-9-24，哦，要做文产品电话加拿卡，哦，咱得介绍这款车跟哪有，算是介绍10多年呢，有信用，最主要咱有顺，100%的，并且这拢是老长情的，伫车跟哪上新鲜的时阵，这拢手工落去慢，手工慢是较高工，但是较袂讲迄个车跟哪。

个涂骹，哦，加加减减啊，造成品质的影响。啊，咱这拢是酒母啊榨。哦，你老比拼哦，你看食咱这款老树橄榄油，口感哦，淡淡天然的果香味。最主要也咱每一个朋友有一个健康概念，知影讲用好油，知影讲用粗橄榄油啦。粗橄榄油就是咱所有伫食这个油当中含上介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所以这么市面上哦，粗橄榄油是足多啦。很多，啊，你若去买到无纯的，啊，是讲过透其他的油，啊，过染其他的油吼，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哈，感谢朋友信赖咱这款10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粗橄榄油、老树橄榄油，每一罐拢在意大利包装完成的，并且用的玻璃罐呐。玻璃罐啊，拢深色的，较深色不透光，油滴滴内面滴，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100%纯的老树橄榄油，哦，要煎煮擦洗拢可以，并且买当凉拌，哦，有当咱三不五时啊，三米三只啊青菜，粗橄榄油你当直接给倒落去，啊，咸酱再搁掺落去，尤其三只个青菜，青菜撒好，爱有淡薄啊油，你知无？哦，青菜撒好，这个粗橄榄油给倒一撮啦，有这个油增加营养的吸收。啊，咱这口感个淡淡天然的果香味。你看，咱老朋友老祖国长期拢用咱这款粗橄榄油，咱介绍10多年有信用。要么感谢咱的朋友，给咱来小辈介绍，送礼嘛是送粗橄榄油，哦，你牙龟箱拢较俗，咱内面底拢吼两罐两罐礼啊，装装好势。啊，这罐是580块，一罐580块，一箱6罐2900块。你做文欢呼，收听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纯的粗橄榄油，老树橄榄油，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祖西。

别讲这个兰屿吼，兰树吼，兰屿是台湾少数哦，这个所在有绿溪龟吼上花，要来不能这个记录的地区哦。每年吼，这个六月到九月吼，就是在龟啦，哈，绿溪龟呢啊，因为不能这个高峰期，但是呢。当地吼，这几年拢有传出讲吼，一寡只呢乱乱所以搞啦，吼，第一界攻击啦，啊，第一热啊，第一加加吼，人个上花吼，再吼古墓啦，甚至吼人个古墓能补出来哦，去讲哦哦哦吼，吼、哦哦、人迄个能修啊来热吼，食遐古的能啦。最近吼，这个南苏巡守居民吼，小连山有看到吼上花吼，要来补能的这个吼绿溪龟。哦，这个菇哦，去后只狗吼去攻击，哇，去后野家呢吼拢受伤呢啊！啊，这菇那未样紧救入去这个菇壳啊，可个另外流浪狗只狗偌厉害啦！啊，佮有看到只狗吼，迄嘴啊有安尼夹甚物货呢？人都补出来吼，细细只一个吼绿溪龟啦，好哩加载啦！这只细只只海菇吼，拢有空救落来，啊，尾啊有顺利吼啊，个

放在水底吼，搁会吼活啦。像这类的情况吼，唔是讲头一遍来发生哦。讲到这个2023年南苏吼，这个西南部北台湾曾经有人吼吸吼吸吼迄个狗啊。在罗罗水沟吼，那么乌啊乌啊乌迄个吼，绿蜥龟吼，伫个不能迄个收啦，啊个食吼，迄个卵食久的卵，即个画面因有人翕着吼，所以居民有滴表示吼，即个狗啊，得食即个久的卵啦，啊个滴肉啦，啊是都公斤吼，人滴只生卵的即个孤母啦，吼，即个问题反头来出现啦，甚至吼有饲的主人啦，啊，乱呢，你看嘛，狗放回去乱乱收啦，吼，伫外面活动，所以难处吼，难于目前吼，因为较欠迄种动物的吼收容的即个设施啦，吼，啊，讲要抓只狗吼，要抓嘛无容易啦。啊！你要个兽医啦，甲后生啦讲吼，抓着要该安置吼，这个所在吼，这个量能同款嘛是有限啦吼。啊，所以呢，这个问题就是一再一再来发生啦。咱讲到这个吼，菇啦吼，绿蜥龟啊，吼分布伫这个全球吼，热带啊，甲着亚热带这个海域的所在。台湾偏哦，这个啊，万安啦，啊甲台东的南苏啦。冰冻的小琉球啦，也甲南沙群岛吼、太平岛遮，拢是吼，因在菇重要吼，要不能一个这个所在。啊，像这种菇吼，绿蜥龟吼，那出事了后呢，讲需要经过吼，差不多几十年啦，哦，数十年一照吼，一旦讲断哦，繁殖这个能力啊，变成一个吼，这个敢那讲菇母的时阵啊。哎，经过吼，你看麦路途外遥远的长途呢，收过来，佮收过去哦。按讲吼，伊要找食的这个海域啦，啊，佮倒转来吼，伊出生的这个所在附近来抓捕啊，吼来捕这个卵啦。所以你看这段这个来来回回的距离吼，差不多几百公里啦。啊，这个路途当中可能买气候吼，你渔民啦，来去河啊河口掠到啦，啊是讲吼啊，无拄好去食到海洋这废弃物啦，啊是讲吼去有船只还弄到啦，吼，正正这种情形来发生。啊，所以讲当这只菇吼，绿蜥龟啊，吼，伊那讲终于到了到伊熟悉吼，啊，要来捕弄这个海捕啊，哇啊，伊个拄到公害。光害啦，讲人为开发啦，啊，甲着这个气候变迁造成吼，伊要吼选择吼不能的所在，愈来愈无好吼，诶，这个问题，等等这个问题啦。因此呢，这个古墓吼，那是一旦平安吼，安尼算诶，等来吼南苏上化来不能吼，代表讲吼，这只古吼已经成长，已经哦几落十年啦，并且完成吼。跨过到这个海洋长途，就是来回啦，哦，好不容易哦，到了吼，伊要不能这个沙坡，确实呢，我拄到这个狗，这只狗在攻击，哦，这不是讲自然环境应该有的现象啦，这就是人类行为所致使吼，和另外这个风险啦。根据到这个农业部做一个公布的调查，这个数据，在这个2024年吼，全国吼，点么罗罗数这个狗吼。做这个调查啦，哦，差不多都14万外只呢。另外，在2019年到2022年这个期间，吼，统计都274只这个野生的动物啦，野生的动物遭受吼，或者乱乱数在狗吼的攻击，包括讲吼穿山甲毛去有攻击啦，啊，加到台湾的这个山羌等等啦。所以你看麦，这数字就是提醒咱人啦。吼，点么乱乱数在狗的问题吼，唔是讲跟它出现伫这个都市吼，咱的街啊路的吼，这狗呢嘛进入了这个山啦、海啊、海岸啦，每一个这个野生动物吼，人伊要住的所在，所以真正这种代志吼，未使讲无该重视啦。所以唔才讲吼，这个绿蜥龟吼，造成只狗吼，安尼第一个攻击吼，攻击吼，会造成吼这个生态。

我来做一下产品公开介绍啦。好，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明，就侪咱的朋友哦，哦，即马拢来伫做保养啦。因若无你看你过去哦，苦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是不是拢足食啦咧？出门就想爱步步麻烦人啦。啊，行路行无几步，就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啊，坐咧以后要爬下，就搁扎一个力，哦，感觉呢，开开是不是安尼？葡萄糖胺两扎做一个保养，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出门免麻烦人。爱来去倒，咱就行来倒位。咱这款葡萄糖胺主要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像讲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有这个二型的胶原蛋白，也加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拢有针对着。所以做侪咱朋友有会讲一罐都感觉啊，哦，愈食愈有信心，无唔对。你若讲渐渐有感觉啊，有差，都爱继续哦。咱的朋友讲，哦，继续哦，吼，就有信心的啦。葡萄糖胺苦乐三明，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也是讲咱做生意的人啦，徛规工，莫当阁惊来惊去，即拢平时也都爱做一个保养，爱保养啦。葡萄糖胺苦乐三明，一罐1800块，在美国原装进口。你家看即马吼，人来招一个啦，即咱的时势啊，讲爸母啊吼，今咱来去游览，来去佚佗。哦，来去出国吼，一出国上无拢嘛，三四天几落天嘞吼，咱拢讲惊来去对人会丢啦。吼，咱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啊，阿里舒钙佫加落去食哦。葡萄糖胺还葡萄糖胺，舒钙还舒钙。咱即个大爷大姐，咱有会所啦，爱加强欠骨本。咱即个舒钙胶囊诶，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就是有高单位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3 就是当增加咱钙质的吸收，欠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舒钙一罐980块，一罐980块，一罐是2个月份，这一罐拢是美国原装进口。哦，咱的朋友那有要注文葡萄糖胺苦乐三明，要注文舒钙，哦，收听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电话交代吩咐，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祖西。

感谢咱听众朋友，就我那底下听，好秀清来做一个广告，那边注文欢呼，电话在哪卡哦？23056924，咱在广告介绍这个益生菌啦。难道拢有放一盒仔益生菌哦？食饭饱呢，大家拢掏一包来吃啦，帮助消化，维持消化道的机能，改变细菌重生态，并且呢，这嘛是一个体内环保呢。哦，互咱排便顺畅，有的人吼、哦、一个困扰啦，一个便所坐规半波啦。哦，你即马开始呢，逐工咱来补充好菌，哦，好菌多，坏菌就少啊啦。咱这比菲德氏菌、嗜酸乳杆菌，这拢是好的菌，好菌多，坏菌就少啊。哦，咱这粉呢，一盒内面都有30包，哦，一盒880块，你若摕3盒2500块，哦，咱的益生菌，也只毛介绍 B 群呢，咱一天吃一粒，规天都好精神、好气色，超级 B 群复方定，啊，咱毛介绍大豆卵磷脂啦，啊，葡萄糖胺、苦鲁三明啦、蔬钙呀、啊，啊，还有这个诺丽酵素胶囊，哈、哦，啊，还有咱这个最灵动通通后的纳豆胶囊，啊，秀清只毛介绍鱼油哦，哦，速力通的鱼油啦，感谢大家，啊，点了只拉卡23056924，23056924。

他非常的感谢朋友收听咱今日吼这六十分钟吼，茶余饭后茶余饭后的节目。时间关系，啊，咱都安排到这。那是有要注文产品哦，无清楚无了解的所在，电话继续卡2305-6924，2305-6924。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按主席哈，来咱下一次再个讲些时间，空中再相会。秀清在家祝大家健康快乐，事事如意，大家顺心。

0: 称呼。
1: 阿哲，听说你上班的公司突然歇业了，还好吗？
2: 被欠的工资没拿到，我的压力快炸锅了。
1: 你知道积欠工资垫偿基金可以先垫付被欠的工资吗？
2: 真的哦，我要怎么做？
1: 你先准备公司歇业、清算或宣告破产的证明文件，然后再整理公司积欠工资、退休金或资遣费的债权证明文件，还有积欠薪资相关资料，最后将积欠工资垫偿基金申请书填妥，再把资料邮寄或轻送到劳保局申请就可以了。
2: 这样真的太棒了，我快来准备。公司歇业、清算或宣告破产，劳工领不到工资、退休金或资遣费，可以向劳保局申请，由积欠工资垫偿基金先垫付。详细资讯请至劳保局官网查询。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妈，我借一台 Odobike 去买物件。
4: 怎么样？我就应该带伊动诶。
5: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那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

0: 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荷兰开单，就车荷兰的干荷兰，卖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的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2: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3: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4: 大家好，我是胡瓜。中秋节上让人感动的是跟心爱的人团圆做伙温暖。华山基金会为了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和爱心手月娘一般，就是孤单老人的心来。中秋节关怀礼一份600块，有你长辈刘光，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专线，02-2836-3919。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你话汤》。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

各位听众，恁今天要介绍什么物件呢？今天来介绍迄个榴莲呐，榴莲哈，榴莲水果之王的榴莲呐，因为营养哈价值哈足丰富的，但是榴莲哈，榴莲迄个热量真高咯哈，所以讲伫食的时要特别注意了哈。好，咱今麦讲哈，榴莲哈，伊到底是有什么迄个？功效啦齁，榴莲有七大功效齁，伊营养价值高啦，啊个有富含迄个钾啦齁，叶酸啦，维生素 C 啦，色氨酸啦，啊个足好的脂肪酸齁，对人体健康好处真多齁。第一个好处就是，一旦舒心情齁，会较快乐啦，较助眠啦齁，因为榴莲含有迄个色氨酸齁。以色氨酸吼，身体来分解了吼，会产生迄个血清素吼，啊，会当吼心情吼放轻松吼，会当快乐。所以讲，做主人呢，都有迄个帮助困眠的迄个效果嘛。好，第二个好处啦吼，伊会当帮助维持迄个血压。榴莲含有迄个钾啦吼，会当维持迄个血管的健康吼，来稳定血压，因为有钾的关系。好，即卖第三个迄个好处吼，伊当抗发炎呢。一百克的榴莲吧吼，有44克的迄个维生素 C 吼，比迄个热天的，生产的迄种芒果啦吼，迄种芒果比迄芒果比迄西瓜要更加悬，因为是维生素 C 啊，吼。咱知影讲芒果吼维生素 C 的应用够悬啦，榴莲比。芒果的维生素 C， 维生素 C 要个关注够较济。啊，维生素 C 有什么好处？伊会当维持迄个免疫力啊，即大拢知啊。会当抗发炎啊，吼，会当维持迄个皮肤的健康。好，咱即摆讲第四个好处了吼。伊会当增强迄个活力。榴莲吼，榴莲伊富含迄个碳水化合物了吼。两片吼，一个吧就等于一支迄、那个中型的啊，还是大型的迄个金蕉啦吼，会当提供诶迄种能量吼。那知影金蕉的能量真大吼，提供的能量足大。啊，伊两片就好啊，就差不多一条金蕉啊。另外吼，伊榴莲吼，内底含有个钾啦吼，买定来改善迄个疲劳啦吼，虚弱的迄种问题吼。好，咱亲们吼，休困一下听歌。两兄弟好伙伴，北斗三郎的绿，那个误导生的中国探工。

迷いつまだと笑った人の髪の匂い。

0: 这是林本一台一日九六千行，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
1: 好，那今麦哈，继续来讲迄个榴莲的迄个好处了哈，第五个好处了哈，一旦降迄个胆固醇哈，有榴莲哈，含有迄个多元不饱和脂肪酸哈，亚麻油酸这种物件，啊，够。

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哈，次亚麻油酸，又亚麻油酸含次亚麻油酸，所以伊会当帮助降低迄个三酸甘油脂哈，那个低密度的胆固醇，哈，降低的胆固醇哈有帮助。好，第六点哈，榴莲哈增加迄个性行为哈含性欲的迄个能力啦哈，伫个东南亚哈一带哈，迄榴莲哈含传统的医疗当中啦，吼，伊红当作是一种春药，吼，啊个增加迄个性功能的迄种药物啦，吼。有迄个研究的资料显示讲，榴莲对迄、那个生囡仔啦，吼，生育吼有迄种辅助的效果啦。像马来西亚吼，生物产品发展中心伊的资料啦，吼，来显示讲，榴莲吼会当提高性欲。啊个性行为迄种耐力啦吼，靠动头的意思啦，会当增加迄个精子的迄个活动力。啊，榴莲吼，伊个有雌激素哦，吼、哦，有一篇迄文章啊，伫医学期刊啦吼，医学期刊面顶的文章吼，迄内底有指出讲，榴莲含有迄个雌激素，对一种。多囊性的卵巢症候群齁、哦、导致的一种未生不孕啊未生竟然一种女性齁、哦、对一种帮助荷尔蒙的平衡有效果啦对一种不孕的一个妇女齁有帮助就对啦。好伊的第七的一个好处啦齁、哦、这是对跟一个女性有关系第七的齁、哦、就是缓解经期的不爽快。哦，缓解经期不适。榴莲哈，在中医当中哈，是属于迄个热带性的水果啦哈。因为对迄种子宫偏寒啦哈，月经来会疼的迄个女性啦哈，能够子宫偏寒哈，月经来都会疼哈。这是中医的一个迄个说法啦。这种女性哈。月经来的疼，这种女性吼，一旦哦，咱建议讲吼，食一挂榴莲呐，对温暖子宫吼有一定的效果啦。啊，另外吼，榴莲吼，每当放松心情啦吼，缓解痛疼。所以讲，女性经期吼，那无爽快吼，容易食一挂榴莲吼，加减拢有帮助啦。好，安尼今麦吼休困一下听歌。一首国语歌，白英的《酒场断情花》。

叫我就跟你分开，声声句句叫我就跟你分开。你难要的死人，你明白我是怎样的爱？唔啦，我唔啦，我唔跟你离开啦。无论如何，我都唔跟你离开啦。

好，咱这边来讲吼，榴莲有什么禁忌啦？吼，有六种人不适合吃榴莲。哦，榴莲哈是高升糖指数的食物啦，升糖指数啊哈，热量哈真高哈，不止啊高呐。一天两份水果120卡路里来算哈，一般的人一天吃到一两袋就好啊，哈。

那是一个就大家那个建议量啊，建议的那种量齁、哦。所以说齁、哦、虽然说榴莲应用成分足管的齁、哦、也不用吃太多齁、哦、而且要特别注意。另外还有其他齁、哦、健康有问题的人齁、哦、在吃的时候要特别注意齁、哦。第一齁、哦、糖尿病糖尿病的人要注意。那个榴莲的升糖指数太高，糖尿病的人齁、哦、不适合吃。第二点肥胖了齁、哦、大口好也是在减肥的人齁、哦、也不适合吃。因为榴莲的那个热量很高啊齁、哦、你大口的还有含在减肥的当然也是要漂亮。第三点齁、哦、腰肌病啦也是那个腰肌功能坏的人齁、哦、较弱的人齁、哦、不要吃。因为榴莲含有钾啦齁、哦对于一种腰肌功能坏的人吼，一食较济都无得排出嘛，系啊，多余的迄、那个加出来的迄个食都无得排出嘛。所以讲有这方面的问题的人吼，就是腰肌病吼啊，肾功能吼较坏的人吼，对于一种榴莲的这食的迄个量要特别注意，特别注意吼，伊的食用量。和第四个孕妇了，查某大腹肚的查人吼，因为榴莲的营养密度真高呐吼，真适合哦大腹肚的吼来补充营养，但是伊的糖分真高，热量嘛高吼，会当吃，但是袂使你食伤济吼，特别注意。第五点吼，体质瘦弱的人吼，体质燥热的人，榴莲伫个中医的观点吼，是属于温热性的吼，迄种食物啦吼。所以吃伤济吼，容易上火啦，好、哦、上火嘛吼，也引起迄个嘴大啦吼、哦，便秘啦，啊是舌条啊，嘿，哦，迄种体质哦，燥热的人啊，特别注意吼，上、哦、好是卖食。好，第六点吼、哦，禁忌就是水湿体质的人，就是体质较湿的人啦。体质吼湿气较重的人吼，你榴莲食伤济吼，会增加迄个湿气啊吼。啊，安尼有什么不良的迄个效果呢？伊会引起迄个吼脾胃消化吼受阻，意思就是消化不良的意思啦，系啦。所以讲体质较湿的人吼，上好是爱食，会当食啦，但是要食少啦，吼。那量要特别注意，不用吃太多。好，啊，今天对榴莲的那个报告了齁，啊，到这齁，做一个勘察，刷来去听歌。

今麦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阿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这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再会，拜拜。

0: 车子。
1: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0: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X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2: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3: 老师让我变得较有自信，
4: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5: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6: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一百分的自己。教育部竞书比电影一百分的形状，9月14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一百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妈，我借一个奥托拜去买东西。
8: 那怎样？我就应该带动的。
6: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但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埋伏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互人开单，借车互人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的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你回来哦，爱给你生
10: 先洗手换衫对吧？
9: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5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但是孩子出现爱睡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带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10: 啊，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还要记得定要三分洗手哦。
11: 宝贝，

0: 宝贝，卖好囡仔受罪。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2: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八五五千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三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我们有所改进和成长。

提供娱乐，补充元气。欢迎收听易安主持《元气补充站》，咱的服务专线电话：2307-2855，2307-2855，敬请批评指教。

感谢听众朋友准时来收听一安主持元气补充站元气补充站的节目。这短短这两点真久，一安陪伴大家，安排着好听的歌曲，还有真丰富的内容，请咱慢慢来听。节目开始，咱先来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阮起播穷针节目，今仔日哦拜二，但是那有想讲哦，那阿哥见了最刚爱上班，无啦，这是伊安讲别人的心声啦，因为伊安哦有上班哦，这个、拜一到拜五拢有上班啦哈、哦。嗯，等来看天气，看到迄资料顶面哦，这礼拜哦拢是阴阴的日头哦，表示这礼拜天气拢。还好，但是啊。

哦，早暗温差大，听众比如感觉无，哎，早时啊足凉凉的哦，啊，所以吼你感觉吼，哎，是毋是啊？来到啊，寒天啊，嗯，因为吼即马是啊，咱的热天大吼、哦、结束，啊，够秋老虎吼、哦，啊，所以讲诶，咱啊日夜温差足大的啦，啊，迄种的感觉吼、哦，寒的时阵，迄种的刺激啊，有感觉吼、哦，干那呢，来到寒天啊啦。不过吼、哦，过一阵嘛，你都适应啊。虽然你讲哦，即马季节拄啊开始哦，咧交替时阵啊吼，啊，这个皮肤尤其是皮肤哦，上啊敏感啊，当然你那是啊，呼吸系统啊，较敏感的人，较弱的人哦，嘛是啊不舒服啦，鼻啊过敏啊，哦鼻啊痒痒哦，你听听听听着鼻啊，我咧啊呛啊呛，一般吼、哦、是啊过敏。啊，个有个皮肤啦，吼，气梗，气梗啊，诶，有诶，迄个真容易吼，过就气喘起来。啊，咱来讲吼，即马伫诶太平洋顶面吼，有一个独关杜鹃即个风台吼，即马已经慢慢啊吼离开日本啊啦，啊，已经减着做诶即个温带气旋，温带气旋，因为伊啊，行去你讲。行去你到这个日本遐，来到温带的所在，啊，伊个减弱啊，所以变作温带气旋吼、哦。啊，这个风台吼，伊嘛无入去日本啊，就是到日本呢，伊就向北西一个弯吼、哦，向北去哩，向北去哩啊，这个去哩就是吼、哦，这个北极圈啊啦吼、哦，因为看开已经近哩到要向迄。北海道遐去哩，北海道嘛有风台哦，哦，这真正是有诶哦，哦，啊，这个风台呢，伊哦变作温带气旋啊，对咱台湾当然无影响，但是对咱台湾有影响诶哦，啊，够一个，嗯，这个风台吼、哦，目前咱看起来啊，可能会形成啦，但是也。啊，个阿未形成，阿未形成啦，吼！即个呢，目前阿弟在观察，阿伊就对咱台湾吼、哦，较可能有影响，所以今仔日伊阿毛看到有一挂气象专家吼、哦，都在讲，哦，中秋节有可能吼、哦，看袂到月亮，有可能风台会挖金，中秋节时啊，一礼拜五哦，两三天以后啊。热带性的低气压即嘛哈，已经形成啊啦吼，可能会变作风台叫做苏力基啊，啊，这个风台一行的路线吼，那是安尼看起来那无乌白乱走呢，可能向台湾再来哦，向台湾再来，啊，目前的这个气象资料吼。有分作两派啦，哦，一派是讲直接吼冲入个台湾遮啊，啊一派呢是诶，这个登湾登向北啊，啊对咱台湾有影响的时间是后礼拜二左右啊，吼、哦，这是另外一个啊，风台叫做苏力基啊，啊这个风台咱得密切注意啦，应该吼那是咱。啊，中秋节二十五还好呢。看伊的这个速度啦，看速度吼、哦，中国红太奶奶乱，真正乱中秋，乱中秋哦。咱中秋节来要赏月吼，有可能这个有变化哈、哦。啊，那是咧烤肉吼、哦，烤肉本来拢哈、哦、安排在室外空气较流通比较较好。你唔通在厝内在烤肉呢？人喺烤肉吼、哦、用炭，一定爱在室外吼。啊，咱若厝内吼用喺电烤盆啊、哦，啊是讲，无咱都吼这个这个。咱迄瓦斯啊，啊，迄肉来生生的，啊，煎煎的，素食的人买上，用素食的料理，这个材料吼，食物的材料呢，煎煎烘烘的，啊，咧那煎哦，啊，迄个烤肉酱啦，吼，上好是家己做的酱啊，咱那等于抹一个，同款真好食，啊，你那是要有仪式感吼，签嘛，迄滴签嘛，搁来插一个。放在桌顶，同款是啊，有一种过节的气氛啊，仪式感啊，

没啦，应该是啊，中秋节应该会让咱看到水水的月娘啊，啊，月圆人团圆，刚叫四天，很多人哦已经有安排啊，啊，不知道听众朋友你敢有什么安排呢？

这首歌曲是酸梅树君，哦，这按啊正月唱到十二月啊，吼啊，诶，这歌词内底哈，演听起来吼，拢是咧思念伊个夫君啊。唔过吼，这个故事呢，这个歌又有演过啦，吼啊，这拢当讲吼，爱哈修复道，守妇道。中秋节要到啊啦吼，这个、秋天啊，秋天啊，这个、中秋节这阵啊吼，这油啊油啊吼开始大出啦，白露进前十天哦，啊个白露后的十天啊是采收油啊哦，诶好时机啊吼，啊这油啊啊那时间呢，啊都吼等于放去洗水哈，能、哦。那个慢哦，进油啊的人哦，一油啊是慢的话，放在仓库吼，啊仓库嘛通风啦吼、哦，这是啊，华联的陈阿妈，他伊安讲的啊，咱的节目为什么华联听会到呢？因为陈阿妈按华联来台北，无聊的时阵听收音机听到咱的节目啊，这油啊吼、哦，这嘛是有营养素，然后营养的成分含有着水分，啊，佮有膳食纤维、纤维质哈、维生素 C 啊、钾啦，哈、哦、啊，诶、欸，这個。

那是讲啊，咱哦，若是拢无啥物禁区的人哦，身体健康的人啊，食药啊啊，补充维生素 C 袂歹哦，哦算嘛是算水果的一种啊啊，但是吼、哦，在营养师有提醒六大族群啊，你懂吼、哦？爱较注意的啦，啊，食较少嘞，食较少的哦，甚至讲吼，卖食啊，那么食一点点啊就好啊。六大族群第一个就是腰子功能不好的人，啊是呢，迄、那个血液内底吼钾吼血钾较高的人啊，因为油啊因为油啊油啊有钾吼，啊那食伤侪呢，引发着吼迄个钾过量，钾过量吼肌肉无力吼，心悸心率不整吼、哦。第二个就是吼、哦，这胃肠不好的人吼、哦、啊。你都较卖食嘞，哦，尤其是啊，这油啊吼，讲油啊吧，系落冰箱冰冰的，讲最好食啊。这袂当食冰冷的物件吼，唔通食伤侪冰的油啊。第三个就是胃食道逆流的人，那就是胃酸倒流的人。第四个是胃肠敏感的人，油啊吼有酸度吼，即卖油啊吼。即嘛一定拢有较改良啊啦吼，所以呢，会较甜啊，但是嘛有小夸酸啊，啊个有吼，即、這个胃肠较敏感的人啊，哦，对迄纤维哦嘛，即、這个较敏感吼、哦，啊油啊纤维哦较高啦吼、哦，容易互伊胀开啦吼、哦，啊因为消化不良啦，所以讲呢。咱康巴豆卖食，康巴豆较卖食嘞，吼，要困之前较卖食，因为歹消化。第五个就是吼，糖尿病啊，还是讲需要控制糖分的人，哦，因为这油啊嘛有糖分。第六个是咧，等拄啊在食油啊的人，食啥物油啊？哦，有咧食安眠药啊，降血压的药啊，哦，抗凝血剂，拢无适合食油啊。上好是卖食，那是咧。会瘾想要食，食一点嘛都好啦，啊，食一点嘛都好哈。啊，即、這个咱吼、哦、就是，就算讲是健康的人，吼、哦，嘛唔通爱一摆就食几粒油啊，吼、哦。啊，佮有吼、哦，你食油啊上好是哦，就是安尼嘿油啊皮啊，吼、哦、油啊迄、那个白白迄种台白雕，吼、哦、啊食迄个肉，吼、哦。有人讲，我无法来去。加汁，加汁，啉一点点嘛就好，吼，啉一点嘛，吼，啊，这个因为你加汁吼都无纤维质啦嘞，吼，一加汁哦，一过滤啊都无纤维质啦，吼，啊，所以讲呢，这唔通食，唔通啦，上好是唔通吼，迄食加汁，啊，但是咱那迄长辈啊是讲想要甲人应景，啊，咱来啊做一下吼，一个油啊汁。一点嘛就好，一点嘛，啉一点嘛就好啦。啊，用漱口啉嘛吼，啉一点点嘛就好啦。啊，啊，等等，一个慢性病的患者啦，吼、哦，长辈啦，食药的人，药剂功能不好的人，吼、哦，你爱依照你家己的健康的状况，吼、哦，啊，搁有诶，这个你咧食药的状况，吼、哦，啊来，食适量来食药啊，食油啊，食油啊，吼、哦。这油啊，在咱台湾家呢，种类吼。哦嘛，无真济，无真济。我以前有看到迄大量吼，啊，介奇怪，因迄油啊品种咧遮济，迄油啊吼，看看好用，黄黄啊吼，较好食吼、哦。真正迄黄黄诶，就是较实啦吼、哦。有诶油啊吼，迄青青诶时阵就来慢落来，慢落来了后吼，迄都毋是栽种诶啦吼，毋、哦、是栽种诶，迄爱改坑坑好伊时水，啊坑好伊吼，诶默默哦，黄黄，迄较好食。

送出旁，这是玲玲唱的歌曲。伊安要做广告，听众朋友啊，益生菌吼，这是真好诶，一个物件啦吼，内底有足侪种诶好菌哦。咱平常时啊吼，咱都爱呀，互咱身体健康啦吼。啊，咱这个益生菌哦，伊会当帮助消化，这是补充好菌，安尼无贵啦，是啊。880块，是规条规条的这个铝箔袋吼，啊在裂开哦，在加粉的，内底是粉的哦，粉的啦吼，真好吃啊、哦、啊！咱以前吼，咱嘛会想讲买只参像诶养乐多啊、优酪乳啊吼，内底主要的成分啊，咱要滴的都是益生菌哦。啊，咱即卖呢，这种的益生菌哦，这是粉的粉的包装啦吼。伊、哦、的这个益生菌的量够较侪啊，益生菌的量哦，这咱这种益生菌的量哦，绝对吼、哦、是咱一天需要的量有够有够啊。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2500块。啊，那是啊，葡萄糖胺啊，咱的葡萄糖胺哦是复方的，复方的，复方的。诶，意思就是讲哦，内底啊够其他的成分啊，参像啊钙，那么有哦，啊够有诶，咱这啊够有软骨素、胶原蛋白哦，啊够有葡萄糖胺啊，这样呢，这个葡萄糖胺哦，一剂的配方哦，真侪人在咱模仿哦，像有迄个凤梨酵素啊，啊，这嘛是咱先有诶哦，吼、哦，啊，这已经介绍真侪年啊啦，吼、哦，啊，真侪诶听众朋友呢，你有需要葡萄糖胺补充这个葡萄糖胺的营养素呢，你嘛会当考虑看卖啊，哦，咱的葡萄糖胺美国原装进口入来诶。咱这葡萄糖胺袂大粒吼，啊伊的成分够有够，四粒1800毫克哦，1800毫克的葡萄糖胺的成分哦，一点嘛都无偷工减料呵呵，所以呢，你若是讲有需要葡萄糖胺啊，你也当呢，甲咱来联络，考虑咱的啦，考虑啦吼、哦、，B 群嘛是真好的物件，咱这 B 群吼、哦，咱吼、哦、B 群是八种的营养素，但是咱有16种。因为咱内底个加真济好物啊，伫内底哦，咱个皮球酵母啦，吼、哦，吼，啊个有啥物紫花木树叶啦、肌醇啦，吼、哦，啊，这拢是咱特别增加的。啊，咱个葡萄糖胺哦，像 B1、B2、B6、B12，吼，烟碱酸、叶酸、生物素，这拢有，基本的拢有哦。啊讲。啊，够加哦，大豆卵磷脂啊，真哦，这种的配方哦，啊，所以呢，啊，听众朋友你也当考虑啊，一罐吼、哦，咱呢，这个B 群哦，一罐480块，好、哦，一天一粒，需要 B 群营养的朋友哈、哦，咱都会当考虑2307-2855，以安的服务电话2307-2855，2307-2855。

0: 暖暖西海花阿如的歌。
1: 听众朋友，一安哦，虽然讲哦广告吼较少啦，但是那是听众朋友有需要咱的产品，你嘛是吼，会当打电话。目前叶黄素吼阿未入来，阿未入来吼，其他拢无欠啊。啊，咱的脆食物啊吼，这天气较小热开啊，阿妈。嘛，下当开始食啊，巴肚枵啊，吼，啊是讲诶，就是想要食物件，咱咧脆食物也未歹，拢是哦，即、这个。

好的材料做的，咱的元气糖，元气糖中药的做的糖啊，好，啊，咱的喉糖啊，啊，搁有咱的芝麻核枣糕，好，还都有迄较黏啦，吼，较黏，迄嘴齿那较无好的都无建议，无建议，因为惊补无法，吼，啊，搁有水梨糕、水来啊糕，哎，今年水来啊，吼。像种比伊安尼讲，今年个甘露梨哦，甘露梨吼，敢那吼较俗呢。啊，毋讲吼较无丁，啊嘛无足大粒个，有来顶级个，顶级个等，因为呢，上顶级个世界第一顶个迄种个足大粒个遐啊吼，上高品质个啊，迄就该大粒吧。但是迄有较贵，啊，经过呐较普通个，咱伫市啊买个哦，一斤有39块、59块、69块，吼，拢袂歹食，水分拢有够。啊，看伊的甜度，啊，头家拢会讲哦，大细，哦，大细有差啦，有差吼。那较细粒的啊，吼，嗯，安尼两粒差不多100块。之前伊安哦，在几年前哦，看人买一粒大粒的，都200块，198块，200块啊。这个咱来讲吼，真济人啊，讲哦，迄手吼会麻手。手哦，会麻啦，手指头啊，才会麻啦，吼、哦。啊，都会想讲啊，安尼都是血液循环无好，吼、哦。啊，安尼手哦，就安尼害害啦，吼、哦。啊，是来想看来，捏捏按摩之类啊，但是效果拢无好嘞，哦。这医生讲哦，手会麻啊，这唔是哦，这尼啊简单会当诊断的啦，哦。啊，这手会麻吼，有足侪原因啊。但嘛有可能吼，是一个咱身躯的一个筋骨吼，因为伊的这个后壁的原因介侪种啊，这个手的麻，这是一个现象啊，手的麻吼，那是去看医生啦，哎啊你这看医生啊，医生啊可能会问讲吼，这多位麻，多一支手的麻吼，啊麻偌久啊？在那手的麻吼，看神经内科哦，先看神经内科啊，会因的啦哦。这个手的麻，哦，手的麻啊，这原因有几个，第一个就是晚睡到症候群啊，晚睡到症候群就是手麻即大家有问题，啊，这主要是吼大头拇公啦、食指、中指啊，吼。无名指啊，都、就是咱的手指头啊，手指头啊，哈，出现会麻、擦擦的疼，啊是敢那去颠掉，哈，定定的哈，暗下困的时阵吼，麻个醒起来哈，啊那是啊，在害害啊，有可能较袂麻，但是呢，这不是吼，这个这不是安尼就好啊啦，吼，不是害害就好啊，还是敢那暂时吼你无感觉啦，吼，这会。这神经内科吼，会怀疑讲是咱手麻吼，手腕手麻有一个正中神经神经被跌掉吼，啊，第二也是尺神经压迫，尺神经压迫吼，主要的就是这个细肌症它吼，小指还是无名指吼，第四肌到第五肌的针头啊吼，针头啊会麻，这跟尺神经有关系啊。通常这种的情形吼，是咧你长时间吼手吼放在桌顶啊，这个姿势啊是困的时阵吼，这个手呢弯翘吼，就比较靠有这种的小指头吼，小指头啊是无名指会麻吼，这嘛是手麻啦哈。第三个是吼阿妈棍神经被跌掉。阿妈棍神经被跌掉一般呢啊，这阿妈棍才会不舒服哦。除了手麻，阿妈棍个也不舒服哦，肩胛头也会疼啊。这是哦，这都是啊，一个阿妈棍才有神经被跌掉啦哈、哦。啊，这神经伫对阿妈棍才灵骨，灵骨边有神经跌掉诶哦，所以呢，应该是阿妈棍积杂。即个的问题啊，阿妈棍啊，肩胛头甲手吼，到顶哦，到顶拢有问题。这个问题吼，就是讲咱迄个阿妈棍的神经被跌到手麻，个阿妈棍疼，个肩胛头疼，这主要的问题是在阿妈棍，不是在手啊，哦。这个手那会麻，啊，佮有一种的情形啊，像讲糖尿病所引起的吼、哦，这个细条的神经叫做周边神经的病变哈、哦，啊是讲维生素 B12 欠缺。

买麻，甲种线异常买手麻，新这个酒精。哦、酒精的损害、哦、酒精伤害到神经也会手麻，还有一个是药物的副作用也会手麻，所以呢你要先观察先观察、哦、如果咱身躯都无安怎、哦、但是突然间、哦、这一支手、啊哦一边啦一边的手、哦、手骨头啊脚、哦、的麻手跟脚的麻讲话无力、哦、还有嘴歪讲话讲不清楚，行路不知，哦，看物件，影像哦，异常，这都是啥物啊？这都是哦，中风哦，中风的症状，嘴歪，单一边的手甲脚麻啊，这都是中风，有可能是啊，中风的初期哦，中风的初期啊，这唔通讲哦，去困一下啊，吼都无代志啊，这种的你爱。这个把握着黄金的这个救护的时间，吼，较紧去看医生，把所有的症状拢讲，拢讲会清楚，吼。后摆那是啊，你拄着手的麻啦，吼，你家己先观察，观察讲吼，你手麻是多几多几支啊手，枕头啊的麻，多几支的麻哦，吼。啊，个有啊，什么时阵上容易麻，吼？啊。这个麻吼、哦，是不是有阿妈棍啊？有肩胛头的问题吼？将这个竞争啊，拢得记录起来，想可以，想可以这个清楚吼，带、哦、医生讲啊，看神经内科

0: 李明阳所唱的歌曲《相思批》。Get with it.
1: 动动脑，身体好；动动脑，不会老。一按来出题目，听众朋友，你来动脑筋。

0: 要清洗。
1: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容易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3: 法律进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精神病患是毋是要强制住院，该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和司法更加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8: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7: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8: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会当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9: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听众朋友收听的这部是元气补充，咱们的安排挂起跳针，这久无跳针嘛嘞，奇怪嘞，奇怪，哎，拍摄吼，拍摄，即卖咱过来定来安排啦哦。哎，这首歌应该是饭随我唱的，饭随我唱的这首歌，叫做《梦中之梦》。

伴随我唱的梦中的梦，全世界各地愈来愈多人无，搁再认为家己一个人去餐厅用餐怪怪，可能是因为新冠疫情迄个期间，叫大家呢较卖啊，斗阵爱隔离，啊隔离的时阵，都家己一个人食物件，家己一个人食，以前哦拢会感觉讲足傻逼死的，很寂寞。经过新冠疫情的隔离迄个时阵啊，必须要吼强制甲人分开来用餐，其中的感觉讲，嘛是会因的啊。家己一个人食物件嘛袂歹啦，较清静，所以慢慢啊，敢若全球的趋势，家己一个人去餐厅用餐人数嘛愈来愈多。餐像日本都有足侪餐厅，不管是啊卖拉面啊、秘鲁啦、寿司啊、烤肉啊，因为是吼单人座，家己一个人会多位。单人座哈，还是家己一个人去吧台坐哈，也懵啦。会带你带去哈，带一个人的位置，安尼就变，甲无熟悉人用餐，你有时啊，你会感觉尴尬哈，啊，想要赶紧食食，赶紧离开。日本呢，因为单人用餐，家己一个人单独用餐，有一个御一人样，就是啊，家己一个人啦，这是一个敬语哦。有一寡人想要家己一个人用餐，因为想要放轻松，要享受一个人轻松、无人吵迄种的尴尬、迄种的感受，这嘛是因之一啦。啊，搁有啊，就是即马家己一个人住，独居的人较侪，单身的人嘛较侪，所以呢，家己一个人用餐的情形愈来愈侪。日本有一项调查讲，23%的日本人。因会家己出去外口用餐，就算讲因是有家庭的，有翁、有男朋友、女朋友，同款啊，伊嘛会找时间哦，家己出去外口用餐。即卖开始有真侪日本的餐厅哦，重新在装潢的时阵，因会为啊家己一个人用餐的人客来调整位置，这所在嘛会调整菜单。在日本有一个电视剧啊。孤独的美食家，孤独的美食家，男主角啊，就是因为工作的关系，啊，就爱啊，四处去出差，因为伊家己一个人，伊嘛是会利用食饭的时阵啊，用心食遐料理，家己一个人食食物，慢慢啊食，慢慢啊欣赏料理的特色，有当时啊，伊个会哦。分享餐厅还是一间小食店啊，诶，特色分享伊个心情，有当时啊。按伊看到的角度，想象伊身躯边啊，到底用餐的人，因是啥物的心情，叫做孤独的美食家。台湾敢那嘛有搬过，实际上日本家己一个人食物件文化发展的嘛是真早啦。虽然讲咱拢讲吼，人较侪，物件较好食。不过呢，想要家己一个人清静一下的时候，迄嘛是会因的啦。讲实在吼，那是会当两种方式交换，换来换去嘛袂歹。有当时啊，足侪人斗阵去用餐，感受迄种足侪人的热情，感受的物件，但是食开真好食，但是唔知啥物味。啊嘛会当家己一个人食，慢慢啊食，体会着做料理的人的心情。之前就一安，有当时啊呢，我个会想讲，伊这是安那做的，是家己做的，还是去买编的？我直接掺落去啊！伊安尼安尼看，唔是讲全世界大家拢想要家己一个人用餐啊，唔是安尼啦。因为过去几年啊，有诶疫情的关系啊，所以呢，出外用餐啊，唔是社交活动的重点啊啦。即卖呢，智慧型手机啊、手机啊真普嘛，因咧用手机啊，跟人来联系，唔免讲个少少的到底食饭，甲讲在联系，在联络感情。以前拢听听讲啊，我们好久不见了，来聚。聚啦，这嘛是聚会的一个借口。但是当你想想要清静一下，还是讲你都家己一个人独居，还是单身，拄到家己一个人用餐的机会太多，社会形态在变啊，真侪的所在袂因为你家己一个人用餐，啊，人都认为讲你是一个孤单的人。有诶，还会想讲一个人足羡慕，非常羡慕你，会当家己一个人放轻松啊，拢无人带你吵，还真是。

羡慕向往，但是在英国有一间啊餐厅，两粒星的哦，在2023年的8月份哦，因哦都推出一个人用餐哦，爱收两个人的费用，这个餐厅嘛真正真特殊啦，一个人用餐爱收两个人的费用啊，我当然是两个人，咁会当讲一个人用餐吃两个人的料理，所以就爱讲问啦哈。不过这间餐厅真贵，一顿啊一个人的套餐哦，9000几块，在英国啦。以前哦，会听伊讲啊，那是一个人用餐，拢会互人带去较偏僻、较歹的位置，都有人在讲，那是服务生啊。用这样无礼貌的方式来对待一个人用餐，干脆直接离开买家不吃啦。即卖呢，因为有一挂的餐厅认为讲，和一个人坐两个人的桌啊，没有什么经济效益，就是讲这会当调整一下。一个人用餐，总共迄个餐厅，伊那是啊物件好食，人都会个介绍啦。一个人嘛，唔是讲永远都孤单一个人，伊嘛还有朋友。那是有朋友要招用餐，嘛会当来啊。伊按听人讲哦，我是来试菜，好食，都会个招亲戚朋友到店来用餐。一个人用餐唔是真孤单。

0: 吉拉唱的歌叫做夜霸，夜霸。
1: 好，一安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啊，咱知影益生菌啊、乳酸菌啊，亲像个比菲德氏菌，这种诶好菌啊，即促进着消化，会帮助消化，会维持咱消化道的机能，会当改变细菌重生态，就是讲会当改变哦，咱胃肠内底诶细菌诶心态，啊个会当啊，互咱排便顺畅。那是咱诶听众朋友，你都有排便诶困扰，你不妨呢来食一个啊益生菌。一按所介绍的益生菌哦，这是啊真好的益生菌啊。咱这个益生菌呢，一盒880块，内底都是一个月量30包。一盒880块，袂讲吼有药啊味，真好食啊！这种的益生菌，内底咱即马市面上上好的乳酸菌，咱拢有。一盒880块，和咱的消化较好，消化道的机能维持较好嘞。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有较俗。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2500块就吃三个月。那是有需要啊，23072855，23072855，甲伊安联络，感谢你。听众朋友，伊安即马来介绍咱的新的葡萄糖胺，葡萄糖胺唔是葡萄糖，唔是葡萄糖哦，葡萄糖胺是一种氨基酸。提供予咱身躯所需要的氨基酸营养，除了葡萄糖胺以外，咱还佫有添加软骨素、第二型的胶原蛋白、维生素 D3、往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芹菜籽萃取物、碳酸钙、维生素 D3， 这是上新的配方。行路、爬山、爬楼梯，不妨参考一安所介绍的葡萄糖胺，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20粒，早晚2粒，可以吃一个月，吃保养可以吃更久，持续吃一定有效果。一安的服务电话23072855，23072855，2307-2855，感谢您。和一安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你知影钙质对咱身体的帮助是啥物呢？钙质啊，会当帮助维持咱的骨骼、甲咱的喙齿正常的发育以及健康。不但呢正常发育哦，而且会当维持健康。有的人喙齿啊无好，容易崩，容易崩溃，迄有可能就是钙质啊无够。啊，那是囡仔在发育的期间哦，需要有钙质啊，才会当让伊的骨骼健康，喙齿啊会较健康、较水。另外，钙质还可以当帮助血液正常建起来，这个功能钙质呢会当帮助活化掉身躯内底的凝血酶原哦，都是血液建起来的加速，可以会当转化作凝血酶，就是会当好。身躯啊，血液建起来的功能啊，更加好嘞。那是啊，血液哦，未当正常建起来啊，安尼诶，血液一直流，这是危险啊。钙质啊，可以当帮助咱的肌肉、甲咱的心脏正常的收缩，以及真重要的神经的感应性。所以有的人身躯哦，神经啊无健康，嘛有可能是钙质欠缺；心脏无健康，嘛有可能是钙质的欠缺。钙质还可以当调控咱的细胞，和细胞的通透性较好。钙质的用途较好诶，钙质的补充是每一个人拢有需要的。平常时啊，咱那是伫饮食这部分哦，加食一寡青绿色的蔬菜，啊是讲加食一寡有钙质的物件，即嘛会当补充钙质。运动嘛会当啊，刺激着钙质的合成。啊，个晒日头会当帮助钙质的运用。啊，那是讲哦，咱有欠钙质，咱会当啊用钙质的营养品来补充。一安有钙质的营养品，就是咱的蔬钙，蔬钙以及软球啊的包装，会当用杯嘛，会当用吞的，一罐呢是2个。

月量一罐会当食两个月，只要980块哦。食两个月只要980块，平均一个月啊唔免500块。这个钙质的品质吼真好，真稳定，而且真好吸收。那是讲咱有要补充钙质，会当来考虑一安所介绍的这罐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输钙，这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软球啊的钙质哦，来这。钙的不是啊，有粒的不是规粒顶空空的，是啊，液体钙真好吸收。2307-2855-5，这个电话请多多利用，感谢你。

零三的歌曲《北京的人》。全世界啊，有三个国家哦，生产的草橄榄油哦，上有名、量上多，就是哦，西班牙、意大利跟希腊。因为哦天气的关系，所以地中海型气候的所在上适合来种草橄榄，和在地中海附近的三个国家。西班牙、意大利跟希腊这几个国家是呢，草橄榄油上多、上大产区。这些国家的草橄榄油的产量占全世界的80%以上，其中哦，意大利哦，伊个国家哦，长长啦，外靠阁有一个西西里岛，因国家的形容那长长的峡谷长靴，意大利这。

的国家，因为呢，伊的位置住伫地中海的中央啊，有山，佮有海。伊个特殊的地形、特殊的好的条件哦，所生产的粗橄榄油是啊，真侪专业的品油师讲哦，世界品质上好的粗橄榄油哦，拢伫遮生产出来的。意大利的粗橄榄油哦，主要生产伫意大利的南部，参像咧西西里岛、意大利半岛的马里亚、普利亚。这个所在粗橄榄油的生产量多，而且呢品质阁好。因为意大利南部这大家日头光吼足足的，所以呢意大利南部这的粗橄榄油哦味有较高。啊，那是意大利北部粗橄榄油吼，伊的气味呢就比较较无这么高，比较较清淡。因为哦，意大利北部这的粗橄榄油哦产量较少。价钱呢嘛较贵，听众朋友使用伊安所介绍的粗橄榄油就侪年啊。听众朋友反映讲，是不是还佫有其他同款较好的油会当推荐介绍呢？伊安即马带咱介绍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入来葵花油，意大利的大品牌奥利塔葵花油，在市面上看到葵花油。用玻璃橄榄真少真少，这款的葵花油单元不饱和脂肪酸是一般的葵花油的三倍，而且它是管温专用的设计，也可以煎煮炒，一箱八罐，一罐750cc， 1980元，2307-28552307-2855 2307-2855 感谢你。伊安来做一段广告，伊安所介绍的产品有意大利进口的老树橄榄油，意大利进口的葵花油，诺丽果酵素胶囊，高活性诺丽软喉糖，葡萄糖胺，补充钙质的蔬钙，大豆卵磷脂胶囊，叶黄素，B 群，益生菌，纳豆红景天，桑黄，三合一的胶囊，还有芝麻核枣糕，元气糖，水梨糕。买我们的产品满2000块不用运费，满2000块不用运费。以我们的服务电话2307-2855 2307-2855，感谢您。

真济人认为，伫厝内家己煮，比食外口，搁较会当控制量，搁会当啊了解食物的来源，家己煮洗较清气、较卫生，所以呢，食起来会较健康，这是事实啦。但是，若是讲你伫煮食的时阵，有一寡无好的习惯，安尼可能啊，无比食外口较好。有啥物无好的习惯，咪啊，看你有即几个歹习惯无？第一个就是。鼎下油，拢爱油啊，可以浸烟，甲要落去炒，这种的习惯唔好，因为油呐浸烟，表示啊，这个油温度已经真高啊，温度伤过高哦，油会变质啊，容易呢造成啊生癌的物件。所以有人咧讲，鼎下可以热，啊个油倒落去，啊倒落去炒，就叫热锅冷油，就开始炒，卖好油伤过。管温可以烧个浸烟，第二个就是炒菜无开抽油烟机，咱咧炒菜拢个管温油烟有一寡无好的物件，啊那吼直接吸咧咱的身躯内底，嘿致癌，会损害皮肤，甲呼吸系统。第三个就是炒菜吼用盐伤过济啊，咱吼嫌讲外口的无咸无鲜无味无素，家己煮吼咸正家己来用，啊有的长辈食较重咸，因为味觉退化，食物件呢食较未出咸正，所以呢下盐下较济，较有盐较咸。啊唔过你若长期哦拢食伤咸，这会造成高血压甲心血管的疾病，佮会提悬胃癌的几率。第四个就是油啊，一摆佮一摆用火来。因为油哦，就是讲咱在用的迄油，可能啊，一摆下落煎物件、煎煎的呢，炒菜，啊，油伤多，就来裹起来，可能后一回搁用油哦，一摆搁一摆，一直来回烧，过程会产生哦，反式脂肪酸加有害物质，安尼唔好，因为会提升着得着癌症的风险。第五个就是一桶油啊，放超过半年。咱迄油拍开了后，就容易吼感染吼霉菌，啊，佮有油甲空气接触咧，会产生对咱人体无好的氧化物，所以建议吼油拍开三个月以内来用完。所以咱买油嘛，买上大桶，咱呐用无济细桶，迄种的容量啦，拍开的油比较较有即个问题，无拍开的较无。第六个。歹习惯就是菜一定要放较冷啊，甲要放喺冰箱。人即卖已经知影菜，那是放伫3度到60度的环境，都有细菌在生长。啊，那是热天的时阵呢，菜放伫外口，啊，未到半点真久，细菌就已经开始在生长啊。所以菜啊。

你应该是吃煞就带放在冰箱啊，哦，唔免单讲哦，要让伊规个拢冷。第七个就是吼，菜点吼，无分开用切青的甲切熟的食物嘿，无分开用，安尼吼容易产生着食物中毒。青的蔬菜啦、水果啦，可能就有迄假心糖，无保证讲你洗洗菜点一定拢洗甲清气啊。甲迄熟的物件到底呢？因为青的就是要下落炒，炒吼有烧。有瓦斯，有烧度，有热度啊，会将病毒啊、甲心糖啊，都消灭掉。但是这个都无阁经过炒，安尼无分开啦，病毒直接食落去巴肚内哦。第八个就是碗底啊，泡一暗，甲要洗。有个人讲啊，碗底泡一下啊，较好洗啦。啊是 QQ 到顶甲来洗，碗底啦，无马上洗，就会生细菌啦。啊，碗底呢，因为碗底啊拢有油，但碗塌塌到顶啊，会交叉感染。另外碗底放个水槽啊，水槽啊本身都有各种的细菌啊，所以提醒人，咱老洗碗底刷一定爱洗刷，水槽啊爱洗洗，爱另外提菜瓜布，不是提你洗碗底的菜瓜布哦，另外提菜瓜布就水槽啊来撸撸洗洗，让伊清气，这个是对的。碗底你卖泡一暗甲洗，那那无你要泡吼，你嘛唔通超过四点真久，超过四点真久吼，碗底啊顶面有细菌啊。都较歹洗清洁。

0: 这首关键是叶凯典唱的歌《来山姑娘嫁了后》。
1: 甲听众朋友报告，伊安所介绍的产品有意大利原装进口的老树橄榄油，意大利原装进口的葵花油，另外诺丽果的酵素、葡萄糖胺、诺丽酵素软喉糖、补充钙质的蔬钙、叶黄素、B 群、大豆卵磷脂、益生菌、红景天、桑黄、纳豆三合一胶囊、酵素软喉糖、元气糖、黑芝麻合藻膏、水梨膏。听众朋友，若是有需要咱的产品，卡2307-2855 2307-2855 跟咱来联络。听众朋友，咱所收听的节目是元气补充站，我是一安，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日的节目。一安啊，按你讲，就是表示咱今日的节目要结束啊。两点钟久的时间，一安所安排的歌曲、安排的内容，唔知影你有介意无？你也当用2307-2855 2307-2855，甲一安来分享。再会，拜拜。五，这个。

0: 村子。
1: 阿哲，听说你上班的公司突然歇业了，还好吗？
2: 唉，被欠的工资没拿到，我的压力快炸锅了。
1: 你知道积欠工资垫偿基金可以先垫付被欠的工资吗？
2: 真的哦，我要怎么做？
1: 你先准备公司歇业、清算或宣告破产的证明文件，然后再整理公司积欠工资、退休金或资遣费的债权证明文件，还有积欠薪资相关资料，最后将积欠工资垫偿基金申请书填妥，再把资料邮寄或亲送到劳保局申请就可以了。
2: 这样真的太棒了，我快来准备。公司歇业、清算或宣告破产，劳工领不到工资、退休金或资遣费，可以向劳保局申请，由积欠工资垫偿基金先垫付。详细资讯请至劳保局官网查询。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妈，我借一个奥托拜去买物件。
4: 咋怎样？我就应该带伊动诶。
5: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但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互人开单，借车互人的监护人，卖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的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7: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8: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9: 大家好，我是胡瓜。中秋节上让人感动的是跟心爱的人团圆做伙温暖。华山基金会为了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让爱心像月亮一般照在孤单老人的心内。中秋节关怀礼一份600元，有你长辈就更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专线，02-2836-3919。

0: 陈小姐，
1: 陈小姐，
0: 我
1: 把
0: 声音关起来。
1: 啊，我一点，我伫房间出来客厅呢。
0: 来，要听什么歌啦？
1: 我谈恋爱的剧。
0: 好好，等你坐下。
1: 好，谢谢。
0: 不客气，来谢谢。哦，来，咱个朋友，那边点歌拢无要紧吼，我只有拜托恁哦，拿就来关吼，啊，无真正哦，我很看哦，爱较波动的呢。来，李慧你好，
2: 我是小李哦，
0: 来，咱这几位，
2: 我刘小姐，刘小姐，
0: 刘小
2: 姐，我要跟你点点情等抓地，
0: 什么歌？
2: 情啊，这情等抓地呀。
0: 情等
2: 抓地，
0: 抓地哦！我爱吹哦哈！
2: 好，谢谢哈！
0: 再见，拜拜，
2: 拜拜。
0: 来，李慧你好。
3: 喂喂，
0: 是李慧你好。
3: 喂，秀爽。
0: 嘿，
3: 你好，我中华。
0: 嘿，咱这几位。
3: 我姓王。
0: 中华对，中华区哦。
3: 嘿，
0: 你听什么歌？
3: 听那个妈妈高台威。
0: 妈妈高台威。
3: 嘿，
0: 等你吹好，
3: 谢谢，
0: 再见，拜拜，
3: 拜拜。
0: 哎，对不起哦，要点歌先停一下，今麦拜别了啊，抱歉哦，谢谢。来，先大家关心的是什么呢？应该是天气。

么？我连续假日四天啊，是要烤肉啊，是订票，大家都要去烤肉呢。哇，讲可能会有变化呢。哎呦，这个叫做苏力基哦，苏力基风台呢，有可能形成。那么呢，咱今日去南部吼的，这个有落雨对吧？所以讲连续假日呢，是不是影响到台湾无呢？希望不要来啦，希望。

0: 所以大家注意哦，哈，注意这两天啊，伊的变化哦。当然希望不要这个不要来哈。那么讲哦，全台湾好天气，当然咱中部山区讲要注意，有无定时的什么呢？这个阵雨啊，过来的是咱的南部地区有较大的雨，会较大雨哈。啊，所以咱的那边个包括嘉义地区、跟花东山区呢，拢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哦。所以希望那边你若无改变呢，卖去爬山，卖去耍水哦哈。个人建议咱的好朋友，好，恁个记得未？一个风，它叫做杜鹃，恁个记得未？哎呦喂啊，重创的日本的关东呢。迄真正有够恐怖，你讲已经两个人死亡啊呢，啊四个人失踪呢，哈，迄五万几号停电啊，哇，那真厉害，哇，这个无伊无为因为呢对呢，这个关东的所在神奈神奈川神奈川呀，啊个千叶县千叶县，所以呢贡献所在呢土石流，所以呢想要去这千叶。七八天的人呢，那么咱的河边公爱特别注意哦，哈，这个因为已经有土石流，然后呢，也确定呢，嘿哦，刚才公的一个神奈川家哦，嚯，嘿五楼的土石流，嘿二楼啊两楼，嘿土石流，甲一两楼的公屋拢个砍了呢，安东安伟好可怕哦，所以咱的河边呢。这个也是要特别注意，所以呢，今麦我讲是哦，晋江也有，所以咱的河北你若要去日本呐、啊，稍微了解一下，你要去的所在是不是有停电，啊，是不是有落大雨无，啊，留意一下哦。来呀、啊，那么咱第二是要注意这天气的变化，以外，当然咱的河北呢，更爱注意的什么呢？你看咱有一个小姐。这个小姐吼，咱即马都这样挂用隐形眼镜嘛，对不对？小姐们，啊，你小心骨盖当挂隐形眼镜，因为我是为了挂隐形眼镜，我唔知啦。上好是拔起来，哈，啊，这个小姐伊就是无拔起来，结果呢，小心骨时呢，伊目睭哦严重感染着，严重的严重感染呢，讲叫做阿米巴。这个罕见的感染叫做赤阿米巴，哦，引起的感冒炎，哇，真正是目睭哦，完全驾驭呢受了严重的损伤呢，所以呢，起码哈，这个美国方面呢，这个拢建议因所有病人呢要注意，如果呢是有挂隐形眼镜的人，那么上好来当呢就不要带去洗澡。啊，无呢，讲哦，真的是危险。哎呀，啊，我是不咧挂迄种眼镜呢，我是挂一般黑框的眼镜而已哈。所以呢，讲好边爱注意哦。反正咱那是感觉怪怪哈，那么咱尽量的目睭那是，比如讲目睭会肿啊，会红呢，先去眼科看。有时有可能是感冒发炎，啊，那无就是有细菌感染，这种爱紧去点，和医生看的点麻药水哦。那么家里买乱买麻药水点哦，给咱建议咱的好朋友哦，来谢谢，感谢阿里嘎多。
1: 喂，你好。
0: 喂，你好。
1: 嘿，嗨，你手酸呀？
0: 嘿，我手酸呢。嘿，你好。
1: 你好。
0: 你好。
1: 我要一罐。
0: 好，我叫人好不来。来，等一下哦，等一下啊，等一下，谢谢。

好嘞，谢谢妈妈，请保重哦。这个我乃都没有看到那个，等我一下。那么快的叶启田的呢？我盖几张球，就是哎呦，有找到了，来啊！我想给你播几首歌来，谢谢。

0: 妈妈，请保重。入客电视前，咱的黄先生点名来，谢谢。你好，你好，拿着耳机，拿着关起来，麻烦你。喂，你好，你好。
1: 哎，你好，就啥子来做见证的？
0: 哦，来，请讲下来。
1: 弄弄机
0: 啊！产品不是很稀。
1: 我看这饼，还够小阿香港吃，我这种油用好去啊。
0: 哦，好好好好，谢谢大哥。啊，那刚到小宝，这刚到小宝哈。好，感谢你，谢谢大哥，谢谢。哎，你好，你好。
2: 哎，谢谢你好。
0: 哎呦，钟大哥。
2: 我阿你唔叫
0: 咩？你今日老严，你无上班哦？
2: 今仔休困啊！我讲实话，你听啦，我去解关关迄落迄落，我上班卡
0: 重要啊无？哦，那不然你上班不起来？
2: 镜头啊，迄落镜头第三机啊，第四机的中央不是空哦，不是空的空哦。
0: 嘿嘿嘿！
2: 我正卡正完，我正卡拢也未食咯。
0: 好好好好。
2: 我了带我走去解买一罐。
0: 好，买一罐。好，阿伯你好不？
2: 我两届，我一届尔，隔顿刚有拢消了呀。
0: 哎呦，
2: 我改我两三遍尔。
0: 哦，那真好。
2: 好呀。
0: 哦，安尼好，安尼好，安尼好。哎，钟大哥，安尼就讲到小伯嘞。好，干嘛还你哦哈？好，感谢钟大哥，谢谢。哎，你好，你好。喂。
3: 喂。
0: 哎，我是啥？
3: 喂。
0: 喂。
3: 你是谁？
0: 哎，是哎，北港哎。

0: 啊，你要认真
1: 些。哎呀，不跟我生气了，你想我认真。
0: 都拢慢慢卡起，拢卡未起，还无咧卡。
1: 哎呀，今晚
0: 拢好皮痒哦。
1: 嘿，
0: 我不会做
1: 啊，生病了不姐？
0: 三分我一分。
1: 嘿，
0: 啊，阮厝边因咧亲戚讲富贵树，啊，我同我提叫介提一波，我讲好啊，就可以买一部。
1: 哎呦，阿你好咧，你叫将军啊？哎了，八哥阿妈，你叫将军帮关就好啊哈。好，感谢你哦，谢谢。没有，那你胸更干了，现在是进脑瓜搞上啊，皮肤问题弄起来个不啊？喏喏，皮痒。当然咯，咱大家拢买了，结果咱出来滴拢个空气做，买买的有安尼吼，一种是850块呢。那么咱就两线，哪线不啊？不然是个头昏哪线？只要皮肤问题拢个淡薄哦，那么见呢？咱那不好，记个咱倒小杯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牛的呢，大准你讲，谢谢。哎哟，咱即摆要来个讲个什么新闻呢？当然就是甲咱的生活相关的新闻啦、啊。我感觉讲这哦，对咱较有帮助较好啦。譬如讲哦，真济咱的老港朋友，拢爱啉什么保利达啤，有没有？阿个威士啤对不对？有啦，这是咱台湾的老港界吼、哦。这个啥特什么饮料呢？你讲是感觉讲饮料吗？拍摄。伊毋是饮料哦，伊是药品，它是药啊。所以呢，这种的物件，伊用过去咱的槟榔打啦、干妈店啦、超市拢会当杯垫着，拍摄，起码不可以的。你若无药房，若无有证书呢，不可以卖，啊，违反药制法哦，哈。所以呢，讲起码是不可以乱买的，而且18岁以下小朋友也不可以买哦，因为它里面你干啥？伊在调查。那你比如阿鲁克鲁几趴呢？五趴，阿好恁有，这个威士忌啦、保利达这几趴，哦，伊也10趴呢，哦，所以呢，你咪得去开车桥都白，哦，你有可能会酒驾哦，哦，所以克鲁一个爱注意一下哦，因为有酒精成分的关系呢，比如个管呢，所以你不当作这个它是。饮料呢？不是呢，不是饮料哦，是药个兼酒哦，哈，所以提醒咱呢，喝冰呢，给咱建议好朋友。没有，那么咱个有什么种新闻呢？噶咱呢喝冰呢，给咱报告。哎呦呀，咱台湾呢，我那讲哦，可能真侪这卖咸酥鸡人个跟我抗议啊，为什么呢？啊我。无啦，这是应该爱讲的啦吼，阿玲家己决定，因为咱台湾人做一只咸酥鸡嘛，无你敢唔捌食过吗？无食过人家手，潘小姐我有食过啊，所以我无食手啊，因为咧，好啦，这种是咱的国民食品哦、喔。来，第二你好，
2: 喂，
1: 嗨，
2: 你好，
1: 阿玲，嗨，
2: 我打电话咧，猜了。妈妈交代我吼，是阮是阮翁伊袂晓卡，我叫我甲你卡。我是姓楚啦，阮翁姓黄啦，嘿啦。
1: 啊，你是黄太太呢？
2: 嘿啦。
1: 好好啦。
2: 嘿啦，我是讲甲你讲者。
1: 好好 ，OK， 好好，拜拜。
2: 我姓楚啦，嘿啦，
1: 好 ，OK， 拜拜。好啦，随便你啦。我是感觉讲家己姓就好，免得讲老公的姓啊，对不对吼？来，你好，你好。嗨。
3: 小姐。
1: 嗨，什么贵事？
3: 什么贵事啊？拜托了，我是秀秀的人客。你听那个秀山讲哦，讲免疫力啦。
1: 讲啥？
3: 免疫力。
1: 免疫力做什么？要讲什么？
3: 我靠！秀山。
1: 你这边是要讲什么呢？
3: 不是啦，因为免疫力我唔知影讲是有较好啊，无较好啦。
1: 去检查了，知影抗体啊，你的抗体就是免疫系统啊。
3: 我要拜托秀山讲者。
1: 无啦，小姐。你要知道你到底免疫系统好无？你检查身体就知啊。你抗体好无？你检查身体看红字无啊？那拢红字就是好啊，系啊。
3: 好，安尼哦。
1: 系啦。
3: 好，谢谢。
1: 你不客气啦。
3: 谢谢。
1: 好，拜拜。来。咱这个减少，不是，不是讲那减少给有咧钱尔啦，有足侪物件拢有钱，比如讲钱乌链，哦，钱了，反正钱的物件，好屁哦！我那讲到恁可能哦，你嘛无法度，因为你无在看，但是我有在看，我那要减少给哦，我拢会看这大减少给油哦，是乌咖变乌色的，那陈志忠我袂甲买，一个外好价我嘛袂甲买，为什么？

为呢，咱一点油哦，根据的报道，一点油呢，按开始卖，开始伊一当寄几百年，60次而已，靠可能寄了十几年啦，伊按开始下晡开始卖，卖到暗时啊一点，还不止吧？不止寄了十几年嘛，对不对？我为什么？因为啊，如果是寄超过的60次呢？那么这油来这边的急性的化合物会增加 28%， 那增加这28%是什么？哇，就是咱地癌的地疏得到癌症的机会会较高啊。真的哦，你来说你买东西，譬如你买这钱的东西，有那个油耗味，还是你再看那个油是不是泡得很多，泡沫很多，拢未消啊。那么这种的就是极化物特别的高，这种的就是火人酱。你东西讲酱了就是马上得到癌症，不是这样子，那拢是累积来的。所以咱那边你也常常有咧食咸酥鸡啦，是治疗啦吼。啊，你那看伊咧钱，看这头家咧钱，你留我看一下。好啊，有咧进鸡排啊，就我那台湾的鸡排。看清你的看清是什么呢？世界有名，尤其是什么咸酥鸡，所以咱的好朋友，你那个看一下啊！我是跟你建议哦，卖打钢架，你若讲偶尔啦，其实白价一个啊，吼，安尼没有关系吼，卖打钢架、打钢架啦，你拢唔惊油咧变乌去呢？变乌去的是有急性的化合物呢，迄种啊，就是较容易致癌呢，你不是现在这个案例是长期的，这案例呢那就是恐怖齁。所以提醒咱的好朋友，你来给我看一下，没动作都不要紧，咱没紧没去齁，有紧没去。我看了一个影片啊，看着够恶心啊，那不是咱台湾啊，那在水沟啊洗啥，水沟啊在洗，他在做生理的碗盘都在水沟啊洗，洗洗一条一个卡特伊咧订，伊一订，伊订个咧煮物件，为只狗啊，卡煮起来那个蛋都订了的。啊，好恶心！我看着怎么吐呢？那只泰哥，阿你伊嘛是咧做生意，阿家人敢知？唔知？嚯，这些好恐怖呢，好恶心呢！所以咱的好朋友呢，这种人做生意够良心，无良心呢？迄种人做生意哦，根本无咧考虑到你的健康，无伊敢敢食伊做的物件，我相信伊唔敢食伊做的物件。因为在做生意，对不对啊？所以你讲，我过去听人讲，我听着人家说，现在咧卖菜人，因家种的菜一定是有一锅菜，有一撮菜吼，是因家己因家人要食的，啊，其他是要卖安尼啊？哈？这是我听人讲的啦吼，应该大家卖菜人，应该种菜人应该是尽量不要这样子啊吼，意思就讲因家要家己要食，无储油安尼啊，真的。所以人讲哦，生意人凭良心。无良心的嘛，介济呢。来，我来个唱啊！咱这个黄大姐列歌阿母的曲，我给你唱，咱无请歌星，无请詹雅雯哦。所以先听我唱歌，咱继续看。空白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阿母的曲。

谢谢阿木的手。那么这主持人是詹雅文，这是咱这个黄大姐说点名哦，来谢谢。那么咱听讲人病从口入，咱的慢性病做起拢是嘴加油，像我拄只咧讲这个油就好啊，咱咧浸物件迄个油啊，咧炒菜油啊，迄油佫调咧达工煮，所以油要用较好油无？当然啦、啊，做生意也无可能用橄榄油咧去浸浸物件，这减少价啊，迄成本当然较悬。只要呐用好用清洁的油就不要紧，但是咱咧好比你刚才伟人吼。从我今仔日吧，今天就有一个大姐卡来问我啦。当然，咱人啊是阿袂糖尿病，那么你得爱注意啊。因为呢，你若伫迄糖尿病边缘呐，你更加爱注意啥，唔能去得着糖尿病，因为过来得着糖尿病呢，真正是有够麻烦的啦。迄食物件哦，真正无控制是不可以的。尤其是呢，咱常常讲，是你若是糖饭前康巴先六十到八日，就是。上个是一百一来对不对？啊，你也伫个边缘，迄一百空缺就拢边缘啊，这都拢爱注意啊。干袂当一日拢食面尔吗？干袂当拢食馒头甲包啊尔吗？不可以呢！你去继续食了，血糖就会催你啊呢？为什么？因为你食上过一淀粉质的物件，所以呢，包括咱店的食物件拢是固定，一阵时啊拢食啥胖啦，啊，食饮料啦，食奶茶啦。啊，是你平常时拢无咧食饭哦，拢是食啥面啦、水饺啦，拢食这种物件，搁食油炸类的。平常时拢无咧叮当，这类的无咧叮当啊，饮料拢一直啉，无咧啉白茶，睡眠搁无好呢。那么压力搁介大人，这种人呢，得着糖尿病机会会比一般人较悬哦。啊，那么咱听讲过，咱今嘛无从伫咱台湾的开医疗费用，根本的开上这是对一个，这个就是。西游记哈，就是西游记，所以呢，咱听讲个得着慢性病，这些是真正介麻烦，因为你必须啥，也对一世人啊。所以，咱今物我将占相关的医疗费用给西游记，但是这个西游记的源头，敢是拢是因为家己无代无志，药剂无好起的吗？不是，是因为足侪拢是慢性病，伊个引起的并发症，尤其是占排第一名的是啥，糖尿病呐、啊。那么咱这糖尿病哦，当然咱来好朋友咱来注意啊，因为糖尿病哦，这样得掉了呢，就是对你一世人呢，你就是一世人拢爱穷嘴呢，而且有分的第一型甲的第二型的哦，所以呢，咱来好朋友要注意哦，第一型是占5%尔，第二型的占95%，新闻报了一个14岁国中生呐、啊。

0: 伊逐工食外口啊，哈，因母啊，谁人袂煮哦？那么有一天哦，有一届啦，伊感觉怪怪，因查囝怪怪，种带因查某囝去抽血检查。安东啊喂，阿母啊喂，你是安那个饲的？因查某囝糖化血色素我管你敢知？12、12啊，哈，啊恁上管我这死到那个，哎呦喂，而且是第二型的哦，不是第一型是后天的哦。那么呢，这个妈妈知影讲因查某囝竟然有糖尿病了呢，哇！这妈妈说哭啊，哦，为什么哭？伊讲我拢是我害啦，我害得阮查某囝一世人安尼啦。啊，为什么开始讲伊害啊？原来是这妈妈病断，因为这个妈妈伊有来上班，伊拢阮查某囝食外口，伊在等食外口，中昼等伊竟然无定，因为较早咱毋是拢有营养午餐吗？伊结果无甲定营养午餐。拢有即个小女生呢，去福利社买面包，拢逐工中昼时拢食面包呢。到下晡下课了呢，伊阁先买三个车轮饼，互因查某囝食做点心。等到因爸爸下班晚晚下班了呢，全家甲做伙去外口食饭。哈，所以安尼看起来，即个小女生三顿拢食哈，拢食外口啦。而且这个小女生呢，伊平常时拢食啥饮料。伊要咧啉白茶哦，因为妈妈哦，我那无客白，会啉白茶，拢会有零用钱给伊呢，伊拢准备饮料，食饮料。安东啊喂，所以无怪十四位呢，糖化血色素遐尼高呢，十二呢，安尼咁对，不对啦，所以无怪这个妈妈哭。他说妈妈那哭呢，最高是虾米人？当然就是伊啊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咱一定要注意哦，这个上有关系。假释有关系啦，所以如果是你本身的已经有糖尿病人，那么咱吃嘛是该重要，咱一定爱控制哦，哈，一定爱牛的糖化血色素哦，糖化血色素我这都叫我讲过了，死够那个啦，啊，都叫一个妹妹我这啊，啊，十二呢大波呢，吼吼吼吼，真正是哦，哈，啊，所以咱的好朋友，咱听讲哦。咱人绝对袂迄个无代无志，血压压悬，尿酸压悬，糖分压悬，绝对袂。啊，拄则迄个大姐咧问恁牙系统，你若检查的数字拢总乌哩呢，当然都不要紧。因为什么？本身你拢伫安全数字内底，比如讲糖分就好啊。恁这糖尿病人免疫系统刚好，你若血糖控制不好，就是无好。所以当然，咱的保持血糖本前看八的六十到八十，还是一百以内。那么咱本来两点钟是八十到八十以内，糖化血色素的四到六以内。从这个妹妹已经关到十二啊呢，伊免疫系统刚好无好，以后阿伯病变的机会更悬，以外心血管、心脏高血中风的机会，加西药剂催的机会就会很高了。所以免疫系统跟啥有关系？跟你病控制了好跟不好有关系不？有，当然有关系。但你好，你好，喂，欸、好喂，你好。
1: 哎、欸，你好，请教一下，那有糖分是要绝对有奖的？
0: 哦，来接电线哦，嗨，谢谢。

0: 出世想出的心情。那么这是张秀清所请为咱这位廖太太说电话来，谢谢。一位你好。
1: 喂，
0: 喂，
1: 你好，
0: 喂，你好，你跟是林太太吗？
1: 对啊，我打扰林太太。
0: 哇，在你的乡外呢。
1: 啊，我有去我逛，诶，三平店不唔买遐群，今晚无我他们大家嘛在食。
0: 三平
1: 啊，
0: 不是，哦，
1: 啊，我昨去到了凤阳遐吼，门诊验血糖九十二。
0: 哦，标准啊。
1: 系啊。
0: 哦，安尼好，安尼好
1: 啊。啊，食了吼，啊，他感冒较袂丢啦，啊，骨身骨看目睭嘛较清啊。
0: 安尼哦，哇，好好，林大嫂。
1: 啊，阮先生哦，以前拢验血糖哦，啊，当当你啊验，你主要摄像机啊，甲验拢变百八百七，哦，拢唔捌人人即马当一百十一。
0: 哎呦，啊，去查者。
1: 啊，伊即马饭嘛食少啊。
0: 好，安尼丢了爱情。哦，好，安尼林太太哟，感谢咱青董的大嫂，哎，爱情水丢了，好，谢谢哈。
2: 俺家里三水星座哈，
0: 嘿嘿嘿，
2: 本来肠化水数是9.3，
0: 嗯，
2: 啊去住院呐，蜂窝性组织炎住了11天，
0: 哎呦，
2: 啊结果，
0: 嗯，
2: 就一直打抗生素打了10天，
0: 啊，啊你
2: 啊在啊吃你的那个三水星座以后哈，
0: 嘿嘿嘿嘿，
2: 9.3现在剩6.6，
0: 啊。差姐哦，哇，
2: 吃了差不多8罐了，
0: 哇，好棒好棒，哇，你大姐你吃了，待会继续加油啊哈。
2: 就是啊，
0: 嘿嘿嘿，
2: 不能乱吃啦，以前哦一直乱吃。
0: 哦，对啦对啦，我吃上姐
2: 姐。真的爱 Q 啦，
0: 嗯，爱 Q。
2: 因为哈，
0: 嗯嗯，
2: 因为这届我都真正惊到啊，爱 Q 啊，这个蔬菜吃的比较多。
0: 对，糖啊不，一个蜂窝性组织炎就麻烦了哈。嗯，阿、啊、那大嫂你关心健康，好，谢谢。好，喝个干冷等哈，谢谢你，谢谢。好棒哦！三瓶都不记得，好，三瓶都不忘记。我你要去吃了那喝来。
3: 我
0: 一
3: 个，嗯，一个高位，诶，八位，
0: 不然你吃，你吃了那。

0: 了嘿。
1: 一路九十四哈。
0: 会疼吗？
1: 哎，会疼。
0: 会疼九十四哦。哎，
1: 啊，一做这个，一做八，一做九月二十去验哈。
0: 好好好好。
1: 一路一百空到。
0: 哎呦，安尼嘛好啊，拜一来拢比较紧，安尼好啦，
1: 干啥？我就是报，我两个朋友，我搁带去。
0: 冇紧，你家上紧，请上紧个房间就好啊哈。好，大嫂，感谢你，谢谢，谢谢你。好，安尼好，感谢你啊，保重我哈。好，谢谢阿妹哦，谢谢。来哟，我都讲过，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家拢是一人一罐三省金宝，一人一罐三省金宝，你当然安心嘛，家家都没烦恼，因为咱这罐真的是龟仙姑家里过透透幸福的哦。所以咱定甲咱讲哦，吃一罐第二个罐都是有这幸福的，不然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了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你啊嘟嘟搞药，可放药就咪去放过了解药呢。那接下来个自然一罐三省金宝，当然上好是头啊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到这个解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感恩的，有台南买产品上了点数，第二日抓起来挂水的捞起来哦。正好一个个咱到小宝一箱，广告当然接不稳定，咱呢大准的讲，谢谢。哪里好？你好。
2: 哎，小姐。
0: 哎，我先生你好呢。
2: 想问你个疼在点哪点？
0: 哎呦，我来等接线哦。哎，小蛋姐大哥，等一下，谢谢。我来个接接线哦，谢谢。哪里好？你好。
3: 你是啥哈？
0: 哎，是你好嘿。
3: 你会讲我疼昏呐？
0: 我有疼昏哦，蛋。啊，蛋姐来二线哦。嗨，谢谢。说那个你好不能够卡你买呀，那你现场的困电话呢空白空空四六九，我有一次哦去当家哦，然后呢看到有一个妈妈啊，带了一个小妹妹啊，那个妹妹呢很可爱啦，应该是这个妈妈哦，个看起来个介笑脸吼，啊这个妈妹妹唔知是差别爱啥物件底下好啊呢，然后就在那边哭啊，迄妈妈讲一句啥，也唔知你乖乖的在这里哭哦，很没有礼貌。我们要看别人在看你，我们不可以哭。我们虽然是小朋友，可是我们要有礼貌，要跟他们敬礼，跟他们说我吵到你们，对不起。吼、哦，我听了姐哦。我这妈妈想来嫁囡仔，你刚才妹妹了怎么笑出来哦？有一个另外一个妈妈个一笑哦，个一笑怎么笑出来？阿、啊、点，然后一直讲十米方线，一直点头哦。嚯、哦，这妈妈个嫁这妹妹嫁这句诶，这妹妹是听到，是听到哦，是个边个人在看的人，个因讲十米方线，一直个伊讲啊，一直讲十米方线，伊讲对不起。啊，边个妈妈更加喜欢他，大概一个一笑，一个一笑啊。这妈妈教育有没有成功？有，一边不个派呀，哎妈不个讲不可哭，一不安尼讲啊，一不然后，所以呢，这个教育哦真的很重要，嘿妈妈的看家音哦更重要。虽然古早人拢讲看家看家，真的，好像这种机会教育，嘿叫做机会教育，别讲囡仔去餐厅哦，嚯，嘿为做无守规矩的，领导孙啊是领导囡仔闹安尼哦，爱叫伊袂使。迄伫餐厅内底是咪拢有旁烧的物件？啊，囡仔甲囡仔哦，就算起来吼，倒来这边餐厅咧走来走去，迄就危险呢。迄毋是赔钱的问题，是弄掉人去烧呢，要叫谁赔啊？对不对啊？所以恁来甲领导的囡仔交代，这叫做机会教育、机会教育。因为伫领导哦，可能会当安尼，伫领导无差嘛，走来走去啊。妈妈讲不要跑，不要跑。啊，不过伫餐厅咧更不可以跑，对不对？我你若讲弄到迄个芳菜，人看要安怎吼？

所以呢，希望好朋友呢稍微注意一下，提醒咱哦。我来个唱《车站小贝》，来听我唱歌，继续卡，空八空空，输了九，输了九，来谢谢。

0: 么咱继续过李毅来想未起来哈。那么继续过台语叫做请张小贝。主唱是什么人未记啊哈？那么这是咱的什么人店面呢？诶，都咱的杨大姐说店面哦。来哟，说那个你好不能个卡，你把哟咱的现场的空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哟，你好，阿伟。哦，来就会接你好。
1: 来，谢谢你好。哎呦，帅哥，
0: 吴大哥你好。
1: 哎，你好。嘿，我来你讲者哈。我吃的那吃几年哈？
0: 吃几年
1: 哦？嘿，我阿明哥全部改掉啊。
0: 阿明哥免叫。
1: 免叫。
0: 哎呦，好棒好棒哦！吃也得那喝困
1: 啊。比如讲，我身体上较停，身体上较好啊。
0: 哎呦，好，安尼好。嘿，吴大哥你要保重哈。嗨，谢谢你哦，大哥，好，保重哦。嗨，谢谢。
2: 哎，叔叔你好。
0: 你好，嘿嘿。
2: 哦，我最爱听你的节目。
0: 好，谢谢，感谢你。
2: 我给你按赞。
0: 好，谢谢。
2: 你总会讲一挂吼人生的哲理吼。
0: 哦，不敢当。啊，
2: 总很正确，我最爱听。
0: 啊，你好。哎，
2: 对，听了阿龙上一课啊。
0: 没啦，我
2: 每天晚上都听。
0: 休顿不起啦，休顿不起
2: 哈。好，家里。三片了，会使鼓励吧？
0: 哎，你今麦讲起来，你
2: 食你哎呀得那吼，食四罐啊，啊，真好有改善，较好困。
0: 哎呦，啊，但是好
2: 嘞，嘿，啊，但是，嗯，爱困以后也未减掉，因为，
0: 冇紧，啊，咱继续看嘞，冇急，嘿，冇急无哈，继续看嘞，继续加油哦，来，谢谢大嫂哈，谢谢。

0: 马丽你好。
1: 喂，小姐。
0: 哎呦，梁大姐。
1: 哎呦，我美女啊。
0: 梁大姐。
1: 我想讲，接档吼，哎呀，当然无放。
0: 三片有一个，哎呀，
1: 当然。早段迄个老听着继续接。
0: 继续接，对。
1: 嗯，我今年来唔捌接到迄个。
0: 爱困牛啊！
1: 啊对，我唔捌食，我即嘛。
0: 啊，你食阿呀得那好困呢？
1: 对，我就唔捌食，我就拢食咱只嗯得那。
0: 好，
1: 我已经我食看几年咯。
0: 好，安尼梁大姐保重哦，嗨，谢谢。哎呦，如果是那拍昆明、拍罗明、清明经啊、忙啊、忙天、忙地，多贵波拢困未起，咱来去变那个食咱只罐，食咱只罐阿呀得那。那么咱来钓真真正正昆明的鲜，叫做松果鲜粉末，即个正港昆明鲜粉哦。咱只罐内底的有啊，够天然的胡萝卜、甲银杏果、甲胖龙呢哦。那么呢，咱够有啥物呢？天然的这个维他命 B 群叫做啤酒酵母，够回粉呢，或让葡萄水帮助消化、帮助困眠嘛。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一旦帮助让脂肪分解，那么那个人体的清道夫天然的哦，叫做软磷脂哦哈，所以帮助让喝困的是假阿雅德纳，想要先来当个价，三千钱不做价，安尼个更加如何哟？但是我有讲过，咱这困眠不是打变紧，有人较紧，有人较慢，所以那较慢的喝冰，那唔要急哦，爱有耐心哦。那只阿边那好，头先个食三顿哈，阿那靠这个改两顿哦。来，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重要，咱呢多存你讲，谢谢。来，稍等一下嘞，那丽芬你好，
2: 喂，你好。
0: 啊那上什么代志啊？
2: 啊，伊个家家是关你了，困你了。
0: 好来，困你嘞，好来接电线咯，哎，谢谢。美女，我拢听讲过，咱人的目睭非常的重要。那么咱的目睭100%内底面有95%拢是玻璃体更大。玻璃体的对啊哈，所以当然过去那是目睭清明看无拢是因为什么？玻璃体就是青光眼有关的啊，青光眼跟什么有关的？跟眼压、目睭的压力、目睭的血压有关系。那么目睭的眼压靠啥？玻璃体内底有一个帮助，也当帮助咱白下的眼压。那么超过到21以上呢，你就感觉嗯。怎么咱会要管胆管头壳公公头壳当当头壳一听什么头啊？刚刚呢，那么你得爱注意啊！你那看到光啊，看到月亮啦，有这种的感觉呢，安尼得爱去有医生检查，看你有青光眼无？咱的目睭是，你注意，逐刚刚你看你洗面啊，咱来甲看一下，迄目睭头那是有生着烂疮疤啦，目睭的目睭头啦，你要去检查眼科检查有生异无？就是咱咧讲的白内障生意，这个生意那个甲咱看过，咱的目睭都会看无啊。迄就是咱的目睭哦，你若是有人有种倒岔门啊，倒岔门会很难过呢。那么你得爱叫眼科医生给你验，啊那无你就是爱开刀，一旦开刀哦哈。那如果是咱的目睭位，我讲过，咱的目睭位脑相根的人，拢有那个啥，我今嘛讲的就是甲玻璃体有关系，所以咱咧去评咱人的目睭哦。甲内脏有关系，我听讲过，咱人的五脏六腑开窍伫咱外口面的五官。那么甲目睭相关的是啥？肝开窍伫目睭，所以你有感觉无？困眠无饱，肝火大，人目睭会涩的硬哦。啊，咱的目睭那是，我听建议去边你来看着画面啦，弯弯翘翘。那么这个是黄斑部。啊，佮有一种经验是突然间雾气，哎，我就有可能是甚物呢？黄斑部，啊，无就是目睭中风，哎，或者是你有感觉目睭看物件哦，目睭开落去有闪光的，这就是视网的病变。所以呢，咱的目睭呢非常非常恶妙，因为也会更非常的油，差不多。眼底视神经哦，100万条来，底肌呢一条血管呢，差不多头毛的千分之一油，所以袂堪咩咱哦，安尼定定个泪目睭啊，定定个怕头壳，定定个汗头啊，尤其是一当啊开刀白内障的人，更加袂使做这动作，这种爱开刀完咯、哦。咱若开白内障完了吼，其实开白内障足简单嘞，即卖眼科医生拢安尼讲，上个重视你开刀完，你的保养介重要。就是讲，我唔能够再次发炎，啊那无呢？

0: 投资群组听说只要把钱交给他操作就能保证赚钱呢。
1: 等等，稳赚不赔、保证获利等都是诈骗集团常见话术。
0: 哈、啊、但他有很多获利的截图哎。
1: 那一定是造假的。加入 LINE 群组、下载陌生 APP 或汇款到私人账户都是投资诈骗的手段。
0: 投资前多查证，稳赚不赔一定有鬼。有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2: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风灾准备，也要穿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风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风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4: 法律进展，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精神病患是毋是要强制住院？该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和司法更加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这里是民本一台12960赫，接下来请欢迎收听舒压歌房。

0: 这是民不一代一日居的生活，说了来欢迎收听郭建中俱乐部。
1: 郭建中

0: 感谢大家收听瓜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蒙奇啊
1: 瓜建中
0: 直接为大家来服务，全部时间红青五年解读完，
1: 红青的永筋骨，
0: 红青的大光明，
1: 隔日玻璃免扫散，
0: 个人赞助提供，欢迎收听，
1: 批评指教。

0: 来哦，听郭建中俱乐部这节目默契啊。
1: 郭建中，
0: 今日很牛，为大家来服务。
1: 对。
0: 过来就中秋节了呢。
1: 嗯。
0: 哇，这块少年呢，都开始让休困啦。
1: 嗯。
0: 啊，休困连连四天。
1: 嗯。
0: 啊，我无啦，我照常啦。
1: 呵呵。
0: 哎啦。
1: 啊，你若像老板呢，拢休几年冬的。
0: 哦，
1: 系啊，退休啊，退休啊，就年头啊，休个年尾啊，
0: 对吧？
1: 系啊，
0: 啊，阮后个月，咱的这个节目吼，都含礼拜日拢有啦，
1: 嗯，
0: 系啦，
1: 十月份的，
0: 对啦，
1: 嗯，
0: 咱的朋友就阿妹讲，哎，啊，我这个礼拜日那咧全部节目，
1: 嗯，
0: 有啦，即马后个月去吼，礼拜拢有咱的节目啊咧。哦，
1: 嗯，
0: 多谢大家收听郭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来，头一个歌叫做什么呀？雅物抒情哟。
1: 对。
0: 讲要听国语的哦。
1: 够经济啊。
0: 哦，食咱个撑骨。
1: 经济都出起来，估计。无啦，你咱一般听拢听俚语甲台语啦，
0: 哎，
1: 啊，即卖要听这个国语的啦。
0: 哦，
1: 嘿啊，
0: 雅虎抒情，
1: 嘿，雅虎啦，粤语呀、啊，来。

0: 啊那结结嘛像诶，就是雅物抒情啊。
1: 嗯，
0: 对啦。
1: 啊，这国语诶，做粤语啊。
0: 诶，
1: 雅好啦。
0: 雅好啦，你啊。
1: 粤语啊。
0: 哦。
1: 雅好当地都好啊嘛。
0: 丢了。
1: 哎呀，赶快嘛是会去啊！
0: 天气早拢反冷吼，
1: 嗯，
0: 有迄风台安尼吼，唔知要过岸倒去安尼。
1: 那风台很济啊，
0: 过来过去，
1: 较搞咧忙啊咧。
0: 上好是唔能过礼拜啦。
1: 哦，卖啦，变啦，即马也无欠风啊，无欠水啊。
0: 过礼拜都歹啊，你。
1: 系啊。
0: 有三条啦。
1: 嗯。
0: 哦。
1: 三条。
0: 三条。
1: 三粒吧，三条。
0: 三条啦，三条风胎啦。
1: 三粒风胎啦，那我咧算条。
0: 给你搞了高安尼吼。
1: 嗯。
0: 迄个叫高礼拜吼，哇。
1: 哎滴。
0: 当下了抓晒啊。
1: 对啊。
0: 对啊。
1: 个三粒。
0: 对吧？
1: 嗯。
0: 啊，当来了。这个爱听歌，恁都都咧眠床啊，歌哪听？
1: 嗯。
0: 爱歌词甲记落好。
1: 嗯。
0: 哦啊，增加讲恁脑部的运动。
1: 哦，
0: 这个歌啊，听起来真好。
1: 嗯，
0: 哦，啊，你从哪个听？记一下歌词。

祖庙就有分啦。这歌拢真好听。男性本是飘飘的心情，这个歌我那真好听。

0: 我来个讲过一个吼，老骨头爱顾好，老镜头唔能拖，红青的养筋骨，治疗四肢的这酸痛，腰骨的酸痛，风湿痛，这边真有效哦。红青的养筋骨，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慢性的关节炎，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通人知，肚湿、肌痛真有效。年纪那大吼，容易安尼疲劳啊、下虚啊、体力不足啊，哦，精神无好，脚手会麻痹，会安尼僵硬、硬僵、硬僵，哦，关节会退化，啊，这个脚头腕吼会酸软无力，四肢会酸痛，风湿关节痛，徛袂久，啊，腰酸背痛，失眠、搞眠梦，心情不宁，头胀会安尼打手顶顶。哦，老镜头唔通拖，风湿痛、老毛病无容易治疗，听起来吼足歹命的。风雨未来咱成灾，风清的养筋骨，帮你拄体内这湿气，治风湿痛、四肢关节的酸痛、风湿性坐骨神经痛等，肝肾两亏、气血不足，然后这款呢，这有良好的效果。风清的养筋骨，风寒湿痹症，常来引起啊关节啦，咱的这巴拢会疼啦，阴火的时会加重，并且反复发作，有时轻，有时重，风湿关节疼，因为啊呢正气无强，邪犯经络关节阻碍到的气血运行，气未通。啊，肺未顺，食拢会痛。简单讲就是讲，痛就是未通，通就是未痛。风清的养筋骨，伊会驱风、散寒、除湿、止痛、强筋骨，针对即个风湿痹痛，同时伊有补气血的功效，气血运行顺，自然达到通就是未痛的治疗效果。风清的养筋骨。治四肢骨头酸痛，针对痛就是未通的痛苦，将打通经络，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经络阻塞，甲你打通经脉来活动呢，伊就会灵活。哦，达到讲通就是未痛，哦，治根本呢，难怪讲治骨头酸痛，这边真有效哦。风清的养筋骨，新冠变异。敲骨骨头容易支气，这味真有效。风清的养筋骨，哎，这骨头啦，听见哦，吼吼，阿娘喂，
1: 哎哎叫，
0: 听讲你该该叫，阿不然咯，都要先去，哦，医生做一下消炎止疼呀，
1: 嗯，
0: 阿无你安尼听嘛，唔是头路，哦，人别人都袂安尼，阿你哪呢？
1: 俺都无保养
0: 啦。风清的养筋骨，伊甲你舒筋通脉活络。

0: 伊的功效，伊的意思就讲，那通
1: 都袂听，
0: 啊，袂通这条就听，
1: 嗯，
0: 啊听啦，干干球啊，啊就去煮煮一下虾咧，啊无免咯。
1: 先甲消炎止疼
0: 者。啊，你若有信心来食咱的红鲜养筋骨呢？连哪食哪食，哇、哦，迄骨头呢？啊，你给我用你啊呢？
1: 嗯，
0: 哦。
1: 加真有脚力、手力啦，
0: 对啊。
1: 啊，咱这个会带补咱的气血，
0: 对、
1: 啊。甲咱滋阴养肺、滋心养骨，强壮咱的筋骨。
0: 对、
1: 啊。所以讲，食产品吼、哦，都要食了对啦。你若食了唔对，迄拢加食的。
0: 从、骨头的问题吼、哦，红青的养筋骨，习惯就对啊啦。哦，有耐心食，哦，唔能讲咧。啊，听咧，要来注射，迄种唔好。
1: 嗯，哦，一半摆啊，注射啦。
0: 对啊。
1: 啊，你若讲平常时啊，你都爱甲顾好啊，尽量卖去动到迄个针啦。迄、那个注射，迄种是消炎止疼，定住对咱的身体拢无好。
0: 对。
1: 系啊，愈住愈严重啊咧。
0: 红青的养筋骨吼，你若买半担吼，即拢有油胎。
1: 嗯。
0: 哦，会记讲找罗岗小姐。
1: 2999-8692找罗岗小姐询问。
0: 啊，那目睭有去手术白内障的吼，因为手术之类，啊了后倒类这个手术，啊目睭转来呢，哦，金色色。但是我讲你哦，你是爱个保养哦，哦，
1: 嗯、
0: 你个滋养肝肾，保养咱的气血。滋阴明目，甲咱保肝。你若讲无国家安尼保养的这中间，
1: 嗯，
0: 到时目油细细就又过来啊。
1: 对
0: 哦，
1: 嗯，
0: 买了七百安尼，你有手术了后，会记讲红星的大光明，紧甲买顿来吃哦。啊，你若买半担，
1: 同款哦，哪有油胎？
0: 哪有油胎？
1: 对哦，嗯，
0: 紧找到江小姐。
1: 2999-8692找罗岗小姐登记注文
0: 来苏联
1: 公馆
0: 初乱时

来，我甲讲句一下吼，工业社会紧张、无闲、过劳，引起种种的疾病。红青五年解毒丸，红青五年解毒丸，选用上等道地药材，运用现代制药科技，精济而成，针对一切火力来我这下毒，哦，歹脾气、心烦气数。嘴大喉阔，大便安尼闭结，血大歹困。

0: 有良好的治疗这效果。红青五年解毒丸，解体内这个毒血，除邪热的这个病菌，体内这个热度呢，那无个诞生呢，伊会顺这个经脉，甲你侵入去，甲你侵入去心的、肝的、脾的、细胞、腰子、胃、大肠、小肠，这个脏腑变成了这个病菌。红青五年解毒丸，紧甲买转来吃。哦，咱这个热度会变成这个心火，啊，会造成这个心烦气躁；热度会变这个肝火，啊，会造成了青春痘、哦，顶啊、裂啊、顶这个皮肤病变；热度会变脾火、肠啊火，啊，胃火呢大，会造成了这个口臭，哦，啊，嘴的大，大便的闭结，内外痔疮。你今来吃红青五年解毒丸，
1: 这个火呐叫形成起来哦。
2: 嗯，
1: 哇，迄当阵啊，滚滚滚啊！
2: 当然，这个火走按咱的脏腑入去，就会变成病菌了。
1: 对啊。
2: 啊，你呐走按脏腑入去，咱也唔知啊。
1: 对啊。
2: 啊，等候你发现的时阵哦，哇，都严重啊！
1: 放流氧气去了。
2: 嗯。
1: 啊，虽然整个壳放未出来
2: 了。嗯。
1: 哦。心火啦、肝火啦、脾火大啊，中间吃面啊吃下落去，
2: 嗯，
1: 这罐就丢啊啦。红青五年解毒丸，肠啊火啦、胃火啦，
2: 嗯，
1: 哦，
2: 大肠火、小肠火，
1: 迄拢会当甲你处理个好势好势。无火啦，讲规身躯啦，
2: 嗯，
1: 啊，你要困要哪困啦？
2: 对啊，心火、脾火
1: 兼解毒，
2: 嗯，
1: 较袂火安尼。安尼贵个吼，啊，嘴安尼黏黏泡泡安尼，
2: 嗯，
1: 从鼻落去时就知影讲啊，你个嘴呾嘴口嘴臭，
2: 嗯，
1: 哦，从千滚几落万边啊来会毒素，你唔通看讲这个毒火呢，毒火甲你形成，
2: 嗯，
1: 个歹命起来呢，
2: 对，
1: 红曲五年解毒丸1250元尔，哦，啊你若买半打啊个犹太。
2: 对，
1: 嘿，
2: 嗯，
1: 而且讲要治红青五年解毒丸，赶快找罗岗小姐，2999-8692。
2: 要解毒降火吼，找咱罗岗小姐，2999-8692，找罗岗小姐，甲问安尼都 OK。
1: 哦对，
2: 嗯，
1: 啊你若讲到毒棒塞，吼、哦，你擦擦个足香呢，啊滴滴簌簌簌，
2: 砰砰音啊，
1: 来油烟。
2: 嗯，
1: 啊，输个对细胞落去，啊，是讲这目睭塞，啊，是咧中风塞，
2: 嗯，
1: 弄个硬碰碰，
2: 口水塞，
1: 输个这个细胞落去安尼，
2: 嘿，
1: 你无个清出来未使哦，
2: 嗯，
1: 哎，干那调理来底，讲者倒转来，有诶无诶，都底下个三星起来啊，
2: 啊，食薰的朋友啦，哎呀、
1: 啊，哦，食薰，
2: 嗯，
1: 讲者倒上
2: 台，薰油啊。
1: 咱的玻璃面烧散，
2: 迄不是干那烟尔哦，迄、喔啊、个油哦、喔，
1: 对啊，
2: 熏烟熏油哦、喔。
1: 我甲你调细胞啊，看要安怎？
2: 嗯，
1: 哦、喔，啊，一寡痰拢咳袂出来。你食这款玻璃面烧散，痰垃圾就甲你咳咳出来。哦、喔，会记讲这一款清啦，物件唔能嫌贵，好用就是无贵。
2: 对，
1: 玻璃面烧散，赶快你若买半打。我拢有犹太呢，
2: 嗯，
1: 哎、啊，佮讲，你若讲要叫我你送什么物件吼，有啦，有一口松啦，
2: 嘿，啊，佮有无掺粉的笋肉酥，
1: 对啦，
2: 佮有肉条，
1: 哦，对啦，
2: 哦，啊，是讲你要养生梅，
1: 嘿，
2: 啊，是你要甜这个海蜇头、嗯、特鸡蛋、蜜汁、黑豆，互恁选择就对啦，
1: 对，
2: 哦，
1: 啊，咱老人话无出去吼，
2: 嗯，
1: 啊，唔知买食吧。
2: 嘿，
1: 啊，这把加入吼有氨基酸啦，
2: 欸、
1: 啊，够有两百几，
2: 嗯，
1: 哦，刚才讲这个肉条啦，一口松啦，
2: 嗯，
1: 我、啊、这提他的去啊，
2: 入口即化，
1: 这面包一箱油去变肉酥啊，
2: 胖胖酥酥啊呢、哦，
1: 对，
2: 嗯，
1: 啊，你有氨基酸，
2: 这囡仔嘛真爱食，
1: 哦，
2: 嗯，
1: 哇，你身体作用的，哦， 啊，你因为你不爱吃肉嘛。
2: 嗯，
1: 啊都用这来取代啊，旅游啊，
2: 对啊，
1: 哦，
2: 啊这都你要配饭啦，配糜拢 OK 啦，食七桃嘛好啦，
1: 对啦，
2: 嘿啦，
1: 啊你若买药品的中间，老公这里、個、啊，无恁那海蜇头，
2: 嗯，
1: 唔知有他散文啊无啦，哦、
2: 嗯，
1: 啊是日本的大粒迄个蜜汁黑豆，
2: 哦，
1: 黑丸啊可以，
2: 冰冰凉凉 QQ，
1: 啊来讲要水吼，一剂有青春胶囊。原料是法国的，哦，
2: 对，
1: 逐工面洗清气，安尼个胖胖的，胖胖的，
2: 嗯，
1: 胖骨你的面哦，都油油油，
2: 对，
1: 哦，
2: 嗯，
1: 啊，即马够一罐迄种
2: 珍珠霜，诶，伊的淡化咱的黑色素，
1: 即马较大罐，啊，加一百块，
2: 加个加较少，
1: 啊，那个个胖了，哇，一个面啊水溜溜，厝边头尾吼，
2: 嗯，
1: 看到你讲，哎呦，啊你。
2: 面啊，最近愈来愈金骨。
1: 哎、
2: 欸，系啊，
1: 无像你咧化妆啦。
2: 嗯，
1: 哦，
2: 对。
1: 啊，要买就买一罐咧，原料是法国的。哦，
2: 一罐四十粒，千八块。啊，若买半打，同款完了有油头。
1: 找罗刚小姐，2999-8692。
2: 2999-8692，找罗刚小姐询问。

0: 快乐会行船人。
1: 嗯。
0: 即马什么出头都有啦。
1: 嗯。
0: 啊，一个中国个吼，想康想胖个啦。啊，两个算是讲，看有人要订迄个囡仔。
1: 订囡仔。
0: 啊，订个囡仔吼。
1: 嗯。
0: 啊，每一个那卖超200万，
1: 嗯，
0: 还是卖450万啦。
1: 各有分价钱啦。啊，200万是较细汉，啊，45较大汉。
0: 啊，这个
1: 较大粒。
0: 这个台湾人，这个做老爸吼，
1: 嗯，
0: 去马来西亚吼，就去出征啦，不是去出征啦，
1: 嗯，
0: 去啊，我话现场都甲拍落去啊啦。
1: 你安尼讲是去迄个
0: 马来西亚啦。
1: 阮前卡讲我做拍证，
0: 哦，拍证啊，
1: 是不是？
0: 啊，即马拍证来讲，有心啊，
1: 嗯，
0: 啊，从这查某人那个。上来台湾生啦，
1: 嗯，
0: 哦，
1: 嗯，
0: 啊，再叫我查掉呢，
1: 嗯，
0: 叫我查掉。
1: 那我记得出头啊。
0: 听讲生差不多25岁，诶，这个婴儿呢，
1: 生理哥敢那像未歹呢，
0: 未歹哦。
1: 讲掉那定20-30岁
0: 啊。啊，即嘛少子化啊，
1: 嗯，
0: 啊未生啊未生归去，都创创诶啊，阮甲你分析下呢。
1: 无啊，伊才娶回来台湾生，
0: 入台湾诶籍。
1: 啊，报伫台湾报户口，
0: 欸、
1: 啊，新传啊，乌人咩喏？
0: 无啦，乌人啦，
1: 安尼都招精伊啊，嗯，
0: 人个拢拄啊好啦，
1: 安尼人敢袂发现？
0: 啊，
1: 啊，今麦叫人抓到啊，
0: 啊，抓到今麦，
1: 这伫咱台湾安尼无合法啦，
0: 这唔知个驱逐出境没有？
1: 这一定是驱逐出境啦，哎、欸，爱甲赶出去啊！因为伊是迄个以观光的名义来啊，而且因来遮拢是报行善观光，来观光的嘛。
0: 啊，这22名，啊，生落来25个人，
1: 嗯，
0: 啊，当这唔知咩
1: 好哩哩。无啊，啊，因若生好，月来做好就转去啊。
0: 哦，
1: 系啊，钱赚的就转去啊。
0: 这咱就。咱都唔知啊！
1: 哎呀，而且安尼后摆嘛足复杂啊！
0: 真复杂。
1: 啊，伊老公啊，都要等要来认亲啊，啊，打几声唔对个，个个真花，对不对？啊，一个200万，啊有45，有450万呢。
0: 哇！
1: 啊，这是安那分，分较水啊，较歹啊，是较大粒，较细粒。
0: 这款人哪会了吼？
1: 嗯，
0: 嘛报一空啊好啊。
1: 哦、你敢生无够？
0: 嗯、
1: 啊，你生无够呢呀？
0: 这当生过当赚钱呢？
1: 嗯，还是你去港北呢？你去港北新北去，算爱开钱去港顶，啊顶你过去那边看，看对一个组囡仔你有介意？你想哦，这个想要买这个的卵？
0: 无啦，
1: 踮
0: 台湾就好啊啦。
1: 无，伊爱过，新北爱过，爱过看。
0: 无啦，踮咧台湾就好啦，特别台湾的啦。
1: 哦，
0: 讲好势，这中间哦，啊，就较吃。
1: 无啦，偏偏台湾安尼可能较晦气啦。
0: 嘿，
1: 你安尼要小吹就较紧啦。
0: 嘿，
1: 啊，你若讲伫外国伊来，伊也唔知生生的等下爱就等伊啊，嘿啦。
0: 生20-30岁啊吼。
1: 诶，这什么行业都有人咧做咧吼，含金啊。
0: 少煮啊，无人。
1: 新买机呐，有人安尼定制的啊。
0: 无人要生啊。啊，较早古早的人哦，唔知咧，足好生啦。
1: 嗯。
0: 生几对安尼啦。
1: 嘿。
0: 哦，生7-8岁、10多岁。
1: 较好种啊。
0: 嘿啊。
1: 较好种啊。
0: 啊，你无听古早人讲哦。
1: 嗯。
0: 做囝有四伯，啊，做新妇有四大家。
1: 啊，以前啊，做囝生安济嘛，无五四。
0: 对啊。
1: 嘿啊。
0: 做囝啦，五四伯啦，
1: 哦，
0: 大家提来提去啦，
1: 嗯，
0: 啊，做新妇的五四大家啦，
1: 无人煮啦，
0: 今仔日煮啦，啊，你煮啦，我买煮，我要来外口食啦，
1: 哦，
0: 哇，啊，有影，即句话有影呢，
1: 嗯，
0: 哦，做囝五四伯，啊，做新妇五四大家，
1: 嗯，
0: 哦，
1: 哇，
0: 安尼不如卖生，
1: 哦，啊，无怪安尼，以前大家拢较歹哦。以前大新妇拢爱惊大家，今嘛是大家惊新妇，
0: 哎
1: 呀，敢那是安尼哦，时代无同啦，
0: 足后生啦，啊，为着安尼，福家安尼天崩都连连落来，
1: 嗯，
0: 未生都未生， 无法度了，无法度。
1: 即马医学真发达，去用做诶，试管婴儿也 OK 啊。啊，买当检查讲到底是查甫诶未生，还是查某诶未生，啊，落去做治疗就 OK 啊。系啊，系啊，买当安尼啊，啊，佮走很远去出诊吼，安尼敢那敢那真复杂诶。
0: 我定
1: 啊，佮爱开很侪钱。
0: 你唔知不听我讲无吼？未去回头了。
1: 吼、哦。有啊有啊有啊，你有讲
0: 去高雄隔壁都检验所，
1: 嗯，
0: 啊检验所迄个阿顺啊，甲我真好，
1: 嗯，
0: 啊，阮遐规定哦，伊就叫阮伫遐咧开讲，
1: 老中青的对啦，
0: 开讲、哦、
1: 老的中的少的，
0: 善的，哦，
1: 嗯，老的，
0: 啊，拢有安尼就对啦，啊，两个翁仔某伫遐咧看，
1: 嗯，
0: 讲要介意多一个精通啦。
1: 哦哦哦，嗯，对，
0: 就见。就介意我。
1: 嗯嗯。
0: 啊，这阿顺阿公，啊，你精通哦。
1: 嗯。
0: 嘛都来一个安尼哦。
1: 小。
0: 我甲你检查一下啦。
1: 哦哦。
0: 检验一下啦。
1: 看有咧叮当无咧？
0: 唔是啦。想要甲你检查身体啦。
1: 哦。
0: 阿妹唔知啊。啊，就两个翁仔某讲。
1: 嗯，
0: 要治我的啦，因为遐有诶肥诶，
1: 伤肥，
0: 嘿啦，
1: 然后有诶伤胃，
0: 我这体格够好咧，
1: 嗯，
0: 少年够缘投咧，
1: 嗯，是个海流啊，已经对唔对唔嘿啊，
0: 啊，怎诶，怎啊好就对啦，
1: 嗯，
0: 啊了后我经过一段时间呐，
1: 嗯，
0: 一个阿顺啊就讲，迄两个翁仔某都俾你诶精虫。
1: 哦，
0: 好，你每阵要知哦，好，我们这些人，这大道领哦，围绕上熟。
1: 哦，去用迄条去啊，个
0: 用提700块，讲地瓜汤啦，去冲啥？
1: 听。
0: 规定少少哦。

0: 去食七仔面，食到大家爽歪歪。到后尾才知讲阿靠背啊！你袂知那道理啊？你买了真俗去啊！啊，
1: 是讲迄个时阵，迄个年代七八块嘛，真济啊！哎呀、啊，
0: 我若去高雄，反正会去拄着。
1: 哦，反正哦，你去高雄，然后被拍囡仔。
0: 这先见着啊！哎，反正生一个双胞胎嘛，不一定。
1: 那有可能啊！
0: 业务会尴尬了。

0: 再会也更多。
1: 嗯，
0: 多谢你收听《瓜根中俱乐部》这个节目。啊，再来，台湾时间一点过一分。
1: 嗯，
0: 为了大家健康，唔通把迄浮流放喺膀胱，
1: 来去放一浮啊可爱的黏咪接过来。

0: 96939693，
1: 29998693，找郭建章甲讲起啊。这咱现场的电话啦。
0: 哦，对啦，爱听歌你做你卡来。
1: 啊，那要询问产品吼，29998692。
0: 哎，找罗刚小姐。
1: 嗯。
0: 哦，
1: 对。
0: 安尼则袂乱糟糟啦。
1: 好、
0: 哦。听歌就听歌。
1: 嗯。
0: 哎，啊，那边。

0: 嘿，你好。
1: 啊，你安那吼吼叫？
0: 嘿，喂喂
2: 喂，
0: 嘿，听电听电话。
2: 我要点两条歌。
0: 什么歌？
2: 一条舞女。
0: 舞女。
2: 啊，一条白牡丹，互你唱。
0: 白牡丹，白牡丹，明仔载好不？
2: 哦，
0: 好 ，OK。
2: 拜拜。
1: 哇，你打电话来，好好叫。
0: 伊的手机啊。来，你好。
3: 喂，
0: 你好。
3: 啊，孟局啊，见电话了。
0: 嘿，
3: 啊，我罗州陈先生。
0: 罗州，嘿。哎，
3: 点一首迄个准头可爱。
1: 准头可爱。
0: 准头可爱，好。
1: 哦
0: ，OK，
3: 嘿。
1: 台湾的吼。
0: 台湾的。准头可爱，准头可爱，诶。啊，朋友要点歌就好起来哦。
1: 对
0: 啊，
1: 哎，对，等你。
0: 准头可爱，不如我等你来找，还是你要找者？
1: 嗯，不如我来找。
0: 嗯，不如。
1: 嗯，我来找啦。
0: 来，你好。
4: 哎，阿嫂。
1: 哎。
0: 哎。
4: 建中兄。
1: 哎。
4: 你两个好。
1: 我来
0: 找。嗯，你要找歌。嗯，无你要找啥？
4: 要去找歌。
0: 系啊系啊。
4: 哦，好啊，可以去找。
0: 系啊，啊，你今日要听什么歌？
4: 啊，我今日来听一个细汉的东西。
0: 细汉的哦。哎，
4: 细汉的。
0: 细汉的，嘿嘿。细汉的好。
4: 哦。
0: 好。
4: 好。
0: OK。
4: 拜
5: 拜。
0: 拜。哎，来你好。
5: 恭喜啊，小姐你好。
0: 哎，
5: 你好。
0: 哎。
5: 小猪。
0: 小猪哈。
5: 哎。
0: 今日要听什么歌？
5: 哎，人生可比海水。
0: 即块歹去哩，
5: 啊！
0: 即块歹去啊！
5: 人生可比海水，
0: 嘿，歹去啦！
5: 歹去哦，
0: 偏啊歹去！
5: 我爱听白带，
0: 嘿，偏啊白带歌。
5: 哦，
0: 嘿，
5: 爸爸惊尊人，
0: 爸爸惊尊人，
5: 嘿，
1: 爸爸惊尊人，
0: 爸爸是惊尊人，
1: 嗯，
0: 好，
5: 爸爸惊尊人，
0: 嘿，好 ，OK， 好，嗯，
5: 谢谢，
1: 嗯，
0: 来你好，嗯，
6: 喂。
0: 哎，啊！你安尼卡入来，怎啊？甲搁甲挂灯？
1: 嗯，
0: 咱那落五落安尼。来，你好。
7: 孟姐，你好。
0: 你好。
7: 你好。
0: 哎。
7: 我张张笔条，无甲我放，转来过今仔个张笔条。
0: 张什么挂无放？休息顶有呢。
7: 休息顶。
0: 哎呀，张休息顶有该放呢。
7: 无。
0: 有嘞。
1: 哎呀，有啊。
7: 休息顶。
0: 先啊。我想是顶，你可能你无注意听到哦，有放哦，我有画掉哦。
7: 我只是注意讲袂记得阮。
0: 哦。
1: 可能你困呢啦。
7: 今日我该接笔条。
0: 哎。啊，怎放去啊呢？
7: 无的。
0: 怎有放啊？怎想是顶有放啊？
7: 干嘛呢？
0: 有啦，有放去啊。我有画掉啊。
1: 有啊，阮这拢有记录去啊。
0: 哎。
7: 哦，我刚。
0: 安尼你无听到。
1: 哈
0: 哈哈哈哈！哎，看是你咧变三棒哎，
7: 我点
0: 哎，
7: 休息好啦，
0: 休息好，咱嘛唱起啊咧，张演员唱诶，啊咧你张叫困起啊啦，
7: 哎呀，
0: 哎呦，
1: 啊咧张你叫困起啦，这个精算，
0: 休息好嘛，演员咧张唱起啊，
1: 来，这个我精算，
0: 哎对，
1: 我精算，
0: 哎。
1: 我你豆豆烧，
7: 怀念嘛也江边，
0: 怀念咩也
1: 江边哦，
7: 有，
0: 好，好 ，OK，
7: 谢谢，谢谢，谢
1: 谢，我拢来。
0: 来，你好，
8: 喂，你好，
0: 哎，
8: 我等一首歌，《迷迷乱爱梦》，
0: 《迷迷乱爱梦》，《迷迷乱爱梦》，
8: 银河康太太，
0: 银河康太太哈，
8: 哎，谢谢啊，
0: 好 ，OK，
1: 嗯，
0: 好。
8: 是
0: 谁？嗯，好，
1: 安尼，安尼好啊，哈。
0: 嗯，咪咪。
1: 那是讲，阮的产品若要滴哦，拢找到江小姐。
0: 重点。
1: 产品足好。
0: 嗯。食得爱食实在。
1: 2999-8692。
0: 2999-8692。来，你好。
9: 啊，孟琪小姐你好。
0: 嘿。
9: 店长你好。
1: 你好。
9: 台北市电话街。
0: 电话龟，
9: 李太太，
1: 李太太，
9: 哎，我要点一个贪恋的酒，
1: 贪恋的酒哦，
9: 啊，谢谢哈，
0: 贪恋的酒，
9: 好，拜拜。

0: 拜。
1: 嗯，拜拜。
2: 嗯。还无啊？
1: 落去啊，落去啊。
2: 落去啊！
1: 贪恋的酒。
2: 安尼落去就好了。
1: 呵呵呵。

安尼，永和梁先生有听的吼，目录报送完毕。来，啊，咱的专线电话2999869，找咱罗岗小姐询问吼。这部中的这产品，这算广告吼。有红气的永筋骨，啊，个有红气的大光明，啊，个有咱这红气的米钙多丸，个有咱这个。隔离大有唱所出品的玻璃面扫扇，吼、哦，咱这药品你呐讲有一届买半打吼，啊，咱拢有犹太，吼、哦，加少会好诶，啊，咱这拢是足实在的产品，真正拢是传统的这个啊，加这个现代科技来造成的，吼、哦，咱的这个中药纯中药这药丸，啊，这样、哦、单纯呐、啊。药性温和，效果够好，安全够好，所以讲你食咱的产品免惊，免惊讲啊，唔知有副作用无，啥物都唔免惊哦。咱这药厂一间拢过了十年的哦，啊，一间药厂爱开很侪钱哦，唔敢乌白来。而且咱每一批产品，若要出厂的时阵，拢爱经过这个检验合格哦，到有出厂啊嘞。无未通过都未使啊，吼、哦！所以讲吼、哦，这拢检查甲检验吼，拢足严格的啦。安尼对咱的消费者吼、哦，到一个保障，吼、哦！2999869，找罗岗小姐询问，来广告完毕。无，但呵呵有咱这个一口松，一口松一包二啊五吼。各有无参分的笋、肉、酥，啊，各有肉条，这拢二啊五，啊，各有养生梅，这一包百五，啊，各有海蜇头，各有特级蛋、蜜汁、黑豆，这拢700块，吼、哦，啊，这拢凉拌的吼、哦，当时安尼食者吼，较清爽，较袂食到讲会胃安尼啦，吼、哦，啊，好食，吼、哦，看讲恁若买产品要送的，还是讲买。QQ 的哦，然后1500块，咱的业务会当帮你送到府上，哈、哦，2999869，找罗岗小姐登记注文，来广告完毕，这都广告完毕啊，哈、哦，这首歌是这个怀念的夜干冰。

0: 来。
1: 花一点的夜干冰，安尼有听到无？
0: 杨先生有听到无？
1: 哎，难怪无听到。
0: 你长点点的啊？
1: 可能困去。
0: 哎呀哎呀！啊，今仔有听到啊？
1: 嗯。
0: 过来这。
1: 哪个无听到安尼哦？
0: 泸州的陈先生要听迄个准头可爱。
1: 好来。

0: 准头可爱，安尼有听的啦吼。阮即马，阮两个放歌拢足惊朋友无听到。
1: 上班的两条歌拢
0: 无听，
1: 先生讲无听的。
0: 系啊，
1: 即马迄路来来，迄、那个细汉迄当时，
0: 细汉迄当时，
1: 若要伫咱的产品找到江小姐，
0: 对，
1: 2999-8692，
0: 找咱罗江小姐询问。

0: 细汉迄当时哈，
1: 嗯，
0: 即马秀珠啊，我们听啥？
1: 爸爸是惊准人，
0: 我来，
1: 嘿，
0: 安尼好容易。
1: 啊，咱的专线电话2999869二找罗岗小姐询问。

咱今嘛来讲一下这個红星的大光明嘞吼，啊，而且广告安尼，啊，咱唔通吼这视力的衰退吼，成为你视觉上的这個不便安尼，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明目保眼安尼，人的这個体力吼有这极限，啊，咱这视力当然嘛是有这极限安尼，当这视力使用了超出负荷的时阵呢，就发生了这个衰退的现象，工业污染。吼、哦，啊，这酒喝、声光器材、营养失衡，吼、哦，啊，这个隐形眼镜的普及，吼、哦，普及就对啦。啊，顶呢，目睭容易受到伤害。啊，伫咧这个眼部呢，一边粗翻吼，啊，咱这个视力开始衰退。啊，咱这红星的大光明会当保养咱的这目睭，是上介好的保健方法。红星的大光明金杯当来食呢，日常有咧服用咱的这个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养肝滋阴，使着咱这目睭会当得到完整的养分补充。对着老大人来讲呢，视物未清吼，惊光老啊油，红星的大光明金杯当来食呢，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帮助咱这营养的吸收，有助于这个。缓和咱这视力衰退这现象，重保咱这视力健康。红星的大光明，目睭哈不舒服哈，唔通拖。红星的大光明哈，会当用肝滋阴、明目，针对多种这病因呢，经过多年研究改进，精选咱这个道地哈天然中药材呢，连接而成的。红星的大光明，今家买转来吃。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治疗对咱这目睭甲内脏的这疾病，吼、哦、啊！消费者呢多年的这知名购买吼，啊，加上讲咱这政府认可的这 GMP 优良药品呢，红星的大光明，未冷未涩，啊，视物未清，目睭干涩，啊，是讲咱这目睭疲劳等。

0: 这个目睭的一边吼，啊，拢有明显的这个改善，有这个效果啊嘞，吼，敬请安心服用红星的大光明。
1: 目睭不舒服吼，唔能拖，红星的大光明紧买回来吃，唔通让这个视力啦衰退啦，让你的这个视觉不便。目睭是灵魂之窗，顾灵魂、关心才是关键。中医认为讲，这目睭发生的这个疾病呢，是由肝、肾、甲气肺亏损有关。如果呐用眼过多，眼力透支过多呢，会渐感觉视力的减退，啊，目睭会涩，爱熬流目油。目睭的镜头有千百种，治疗者需要滋养肝肾，补益气肺。红星大光明，甲你对症下药。我来讲，然后去手术目睭的人吼，
2: 嗯，
1: 哦，啊，你回来都要紧保养哦。
2: 哦，对。
1: 啊，无到时那个，过来个手术一摆。
2: 因为咱的目睭哦，用很久啊，拢会退化，每一个人哦，拢会退化。啊，所以讲哦，你都爱互伊卖退化很紧，都爱甲做好这保养。
1: 对啊，
2: 嗯，
1: 也当个咱滋养肝肾。保养咱的气肺，滋阴明目，甲咱保肝，
2: 哦，佫会帮助咱这营养的吸收。
1: 对，
2: 嗯，
1: 所以你若讲有手术白内障了后，诶，大光明，红星的大光明，就是爱甲隔离食。
2: 对，
1: 哦，
2: 嗯，
1: 啊，你即马若买半担吼，
2: 弄油台，
1: 弄油台，找罗刚小姐，2999-8692。
2: 2999-8692，找罗刚小姐登记注文。
1: 康太太，我们听
2: 广告完毕。
1: 咪咪恋爱网哟，
2: 嘿，对，
1: 好来。

0: 的恋爱梦嘛。
1: 嗯。
0: 搁一条啥？贪恋的酒哦。
1: 对。
0: 电话过去，李太太要听哦。
1: 嗯。
0: 啊，若要第三遍，拢找罗刚小姐哦。
1: 2999-8692找咱罗刚小姐询问。

0: 三碗一杯酒哦。
1: 嗯，足瘾啉的。哎呀，
0: 挡袂掉哩。
1: 哎嘛，啊，都有心啉啊，加啉一杯啊。
0: 哦，对了。
1: 那有差。
0: 啊！若要伫产品找罗江小姐吼，
1: 对，
0: 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江小姐询问。

0: 两条日本瓜都好，
1: 垫底
0: 哦，
1: 哎，
0: 啊，那要滴产品的朋友拢找到江小姐哦，
1: 对，
0: 2999-8692，
1: 啊，食了那未歹，甲甲阮斗小补，
0: 哈，
1: 2999-8692，找到江小姐询问。
0: 啊，梦琪啊，
1: 挂电中，
0: 要甲所有朋友讲声晚安啊哦。
1: 再见，拜拜。

我笑过，怨过，爱过，痛过。子夜的我决心藏一个梦，心疼的我不愿与你告别。冷冷的风吹着我的泪，长长的夜

着，望着，盼着。雨中的我，多想藏一个誓言。痴心的我，为何与你分离？绵绵的雨飘下我的爱，寂寞的风飞着我的愁。什么时候你才会回我？

我和你是相爱的，我明白另一个或许的明天，有一个甜蜜的天堂，而今天，你就是我的永远。

我知道另一个温柔的世界里有一个永恒的天地。

你现在要收听的是由我君渊主持的悠闲时光，欢迎收听。

根据兽医科学前沿期刊刊载的一项研究发现，狗奴似乎比猫奴更关心其所养的毛组织，原因可能在于人与狗的接触程度与依赖高于人与猫。该研究由丹麦哥本哈根大学主持，受试者为了在丹麦、英国与奥地利的近 1.8 万名18到89岁的宠物主人，狗奴跟猫奴将近各半。研究人员使用包含宠物依附量表等多项指标，并且询问有关宠物健保是否愿为宠物支付救命治疗费用等的问题，以判定受试者对宠物的关心程度。结果发现这三国的狗奴的分数都比较高，即宠物狗比宠物猫更可能有健保，以及狗奴更愿意花钱让狗主子接受续命治疗。但是该研究也指出，这三国间仍有若干差异，例如英国猫狗的受关心程度差距甚微，因此该研究说所谓猫奴不如狗奴般关心毛组织似乎被普世现象。该研究还检验过去类似研究的假设，像是宠物猫大多待在室内，故与猫奴的关系更加亲密。然此假设源自于爱猫大多是养在室内的墨西哥与美国，有别于宠物猫大多可自由到户外活动的英国以及丹麦。因此丹麦的研究显示，英国丹麦两国的猫奴没那么关心猫组织。丹麦研究人员也推测，宠物主人对宠物的关心可能与彼此的接触程度与依赖以及其他因素有关。研究人员承认其研究有其局限性，有必要在其他地区进行更多研究。该研究所传达的主要讯息在于，宠物主人对于爱猫或者是爱狗的关心程度非仅限于该宠物的天性，或非仅能由宠物天性来定义，而是可能会随着人类的生活方式改变而继续演变。Someone to bless me.

绿茶是许多台湾民众的最爱，泡起绿茶香气四溢，不仅入口回甘，滋味难以忘怀，对健康层面也有各式各样的好处。但是因为绿茶含有咖啡因，许多民众担心晚上影响睡眠而不敢入口。日本营养师表示，只要泡绿茶时注意这个关键因素，不仅减少咖啡因，还可以提升睡眠品质。许多人都知道喝绿茶的好处多多，而且可以说是涵盖了各式各样的健康层面。一篇由日本营养师尤加里精修的文章整理中，绿茶的营养素主要有维生素 C、 钾、叶酸、核茶素以及钙。来看看这些营养素对人体有什么好处。提到维生素 C， 或许不少民众脑中第一时间想到的是柑橘类水果，不过实际上绿茶也富含有维生素 C，它能补助胶原蛋白生成，抑制黑色素过度生成，是担任整顿肌肤环境角色的营养素。也因为其抗氧化作用，可以对维持身体年轻保有期待，有防止老化的效果。叶酸会在体内影响细胞的分裂与成长，对于想受孕或是怀孕哺乳中的民众是重要的营养素。叶酸对胎儿的正常发育能够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能与维生素 B12 一同帮助红血球的形成，被称为造血的维生素。此外，由于叶酸对动脉硬化与贫血也有预防的效果，因此不论性别年龄都充分的摄取。绿茶中富含的钾有能够将体内盐分排除的效果，有助于预防高血压以及脑中风，因此如果平时饮食盐分含量太高时，建议多喝点绿茶。儿茶素是多酚的一种，有助减少活性氧类危害的抗氧化作用，也扮演着对抑制胆固醇与糖类吸收的角色。另外还有抗菌杀菌的作用，甚至日本东京医科齿科大学研究所医史学综合研究科教授和泉雄一还表示，绿茶中的儿茶素能够帮助抑制造成蛀牙的细菌，防止蛀牙。而钙质则是人体骨骼与牙齿构成的成分，是身体健康的不可缺少营养素。整体来说，绿茶包含了抗氧化、抑制血压上升、预防蛀牙、提升免疫力等等说不完的好处。不过由于茶类都含有咖啡因，有些人怕晚上睡不着，或是怕半夜想上厕所，就不敢多喝绿茶。对此，日本营养师深油香子也提供了可以享用绿茶而不影响睡眠的方式。简单来说，只要控制温度就行。Please let there be love.

日本营养师生油香子表示，晚上喝绿茶的时候应用60度左右的温水好好的浸泡，浸泡时间比平时稍微长一点也没有关系，如此一来既然减少咖啡因的抽取，另外一方面却又可以充分抽取绿茶的美味。另外由于温度较低的缘故，绿茶中所富含的维生素 C 的损失也会减少。日本茶叶制造商指出，不同温度的热水会影响茶叶抽出成分与味道，在高温时较容易抽出咖啡因等带有涩味与苦味的成分，在较低温时较容易抽出茶氨酸等甘甜以及鲜味的成分，因此降低泡茶温度更能让绿茶显示它的甘甜美味。其次，由于茶氨酸有让人放松的效果，大量浓出茶氨酸的绿茶是睡前沉浸心情的最佳饮品。至于泡茶时间的长度，若以日本的玉露茶举例，茶商表示两分钟左右就已经足够，即使再拉长时间也不会增加鲜味，反而会增加涩味，因此大家可以自行斟酌喜欢的口感。不过营养师也表示，虽然冷泡茶的确茶氨酸丰富而且咖啡因较低，但因为是冰凉的饮料会让身体清醒，因此不推荐在睡前饮用冷泡茶。

智慧型手机越来越方便，现在人手一支。而我们名本电台不只从收音机也可以听到，现在从 APP 也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哦。所以只要你用手机搜寻 APP 名

你一定听说过柠檬水有多神奇，不止美白肌肤、养颜美容，还可以瘦身、防癌、抗氧化。网络上不少传言说自己瘦下来的秘诀就是天天喝柠檬水。究竟柠檬水有哪些功效，是夸大其词还是确有其事？听听中医师怎么说。事实上，柠檬的确是个营养丰富的水果，富含柠檬酸的特性更让柠檬有柠檬酸仓库的美誉。此外，柠檬还含有维生素 C、维生素 B1、B2、烟碱酸、钙、镁、钾等等，这些成分都可以维持人体正常的新陈代谢。中医师田一鸣指出，从中医的角度来看，柠檬属性温、味苦、无毒，具有止咳、化痰、生津、健脾、安胎等功能，而青色的食物可以疏肝解郁，缓解情绪作用，因此柠檬属于帮助肝脏排毒的食物。有些人也因为崇尚柠檬的排毒作用，喜欢早上起床就喝一杯柠檬水。不过对于肠胃不好的人来说，一早空腹使用柠檬水很容易引发火烧心等症状。田一鸣中医师建议，早上起床还是先喝杯 300cc 的温开水，排毒效果好又不会伤胃。此外，柠檬的维生素含量确实丰富，但是以大家最为津津乐道的维生素 C 来说，柠檬的含量还不如相同重量的芭乐、奇异果、柳丁等水果。相较之下，柠檬的维生素 C 并不是特别的高，而且饮食没有治疗的效果。

而是促进健康、预防保健、延缓等作用。因此，柠檬虽然有它的好处，但也是不必要天天喝柠檬水。多方摄取水果，均衡饮食，才能获得营养丰富的成分。那么，柠檬水是否对瘦身有帮助？田一鸣中医师表示，柠檬皮含鞣质，俗称为单宁酸，在肠道中可以结合蛋白质以及胆固醇，变成团块，形成粪便，然后排出体外。不过，柠檬无法消除血脂以及皮下脂肪，而且虽然一颗柠檬挤出来的果汁热量只有约16大卡，但是若每天都搭配着蜂蜜或砂糖调味一起喝，体重只会增加哦。目前为止还没有研究证实只喝柠檬水就可以代谢卡路里或是燃烧多余的脂肪。如果三餐都正常饮食，就算没有搭配柠檬水或者是没有适度的减少热量，也是无法瘦身的。坊间所谓利用柠檬水达到减重的效果，精确的一点来说，应该是以柠檬水取代其他高热量的食物，例如说其他的含糖饮料。想要控制成功减重，还是得控制热量开始，摄取的卡路里低于消耗掉的卡路里。田一鸣中医师有建议，有健中需求的人每天可以摄取约1000大卡的热量，并且选择健康的食物，例如一块蛋糕或者是一盘蔬果，该选哪一个？当然选择蔬果，不过适度搭配的有氧运动和肌力运动才是瘦身的不二法则。

有一名30岁的女性因为吞咽时胸口疼痛，担心罹患食道癌而就医，结果检查发现是食道发生溃疡发炎。经过医师询问，她正服用抗生素治疗泌尿道，但是由于吞药的时候水喝太少而酿成炸祸。核心民权健康管理诊所内视镜室主任詹医学

急性，通常造成食道溃疡的药物都是胶囊类，这类药物容易产生粘性，而药物属性较为刺激，加上吃药的时候喝的水太少，就会直接刺激食道黏膜，造成食道发炎溃疡。詹怡学在脸书专页发文分享，该患者因为吞咽时发现胸口会出现疼痛，很担心罹患食道癌，希望能够安排胃镜检视。平时不抽烟不喝酒，也没有特别爱喝热汤，亦没任何癌症家族史，而且是突然发生的，因此认为不太可能是食道癌而引起。后来经过胃镜检查，后来发现是食道下段多处双侧对称状溃疡。再进一次询问病史，发现他最近因为泌尿道感染，正在接受抗生素治疗，而且吞药的时候水喝太少了。在医学表示，通常会造成食道溃疡的药物都是胶囊类的药物，如果吃药的时候只搭配少量或是不配水喝，这类胶囊的药物会产生粘性，粘住食道黏膜，而药物属性属于刺激性的，就有可能直接刺激食道黏膜，造成食道发炎或者是溃疡。如果是轻微发炎或者是溃疡，可能造成胸口疼痛、吞咽困难，但若反复发炎以及溃疡的状况，就有可能造成食道狭窄甚至食道穿孔等严重症状。詹医学也提醒，吞药的时候一定要记得一颗一颗吞，搭配足够的开水，尤其是胶囊类的药物、抗生素、非类固醇消炎止痛药等，还有以及铁剂，也千万不要因为害怕一直上厕所而不敢多喝水，以免得不偿失。

吃嘴馋，想吃甜食只能忍吗？营养师沈婉珍表示，需要体重管理者其实可以适量食用例如豆花、优格这类蛋白质含量较高的甜食，并且分享吃甜食三诀窍，例如优先选天然食材，像是水果当甜点；第二个，减少主食的分量；第三点，正餐优先选蛋白质，再吃蔬菜，降低碳水化合物的摄取量。营养师沈婉珍在脸书专页指出，当需要体重控制的时候，若想吃甜点，很多人会选择热量较低的食材去做选择，像是蒟蒻这类的食物，但吃完虽然有饱足感，但是血糖没升高，还是会有一点点的空虚感。沈婉珍更推荐需要控制体重的朋友，若想吃甜点，尽量选择蛋白质含量较高的食物，例如豆花、优格、优酪乳、起司等等，或者是青蛋糕、天使蛋糕、乳酪蛋糕这类甜食，除了可以满足身心灵的需求，对于蛋白质补充和热量控制都能有一些帮助。沈婉珍也表示，蛮多人会在饭后吃甜点，但是如果你真的想吃甜食，可以参考以下的诀窍。第一点，优先选天然的食物，像是水果之类。第二点，减少主食的分量。沈婉珍提到，若真的很想来上一块蛋糕，像他就会减少主食的分量摄取，主餐的淀粉类几乎不会吃。第三点，正餐优先选择蛋白质，消化吸收会比较慢，比较容易有饱足感，再来才是蔬菜。膳食纤维对于血糖缓冲的效果也蛮好的，吃完蛋白质与蔬菜之后，胃容量变小，所能摄取的碳水化合物分量也会跟着减少。随时记得这三点，在减肥的时候就能够想吃甜食就吃甜食咯。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牛肉汤。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两首台语歌，郭金发的《七个面》，阿个唐飞《欠某的情》。

好，那今天人吼，要来讲什么题目呢？那今天来讲一个四神汤啦，哦，四神汤，四神汤吼，是市面上吼常常吃到的迄个食品啦吼。当时嘛是一道迄个温和的迄个药膳吼，以具有健脾开胃、调肝固肾、祛湿清热、补中益气的功效啦。伫个生活当中吼，如何通过四神汤吼来调养身体呢？啊，什么人吼较适合吃四神汤呢？吼，咱即摆就来个介绍。好，四神汤吼，伊迄个有四味药材合成的啦吼。第一个叫做莲子啦、莲子啦，第二个叫做茯苓啦，第三个叫做山药啦，第四个叫做芡实啦。伊主要的功效就是健脾健胃、补肾祛湿、提升元气啦。好，咱即摆吼来介绍迄个伊的迄个功效啦吼。四神汤的功效五大功效啦吼。好，咱即摆讲吼第一个功效吼，四神汤吼会当延年益寿啦。四神汤对脾胃吼有真好的保健作用啦吼。脾胃为后天之本啊，把先天的迄个本搞好吼，啊，过来持续补充后天之本啊，自然吼会当因延年益寿啊。特别是其中的茯苓吼，唔呐讲会当补脾胃吼，又个会当安心神，可能心情精神拢变好。

0: 好，阿你好来，也固定吼来保持迄个健康啦。好，那今麦讲吼，四神通的第二个功能吼，一旦稳定血糖，对迄种血糖伤悬的人吼，用四神通吼来代替饭吼，会用帮助降低血糖，而且讲过一旦吼，渐渐的来恢复体力啦。啊，毕竟吼，伊是药膳嘛吼，所以。无建议讲吼，安尼规个拢代替饭安尼吼，全部100%拢代替饭，无适合啦，免达100%啦，嘿，三不五时安尼代替安尼尔啦吼。好，安尼吼，咱今麦吼来继续听歌。
1: 哦。
0: 咱今麦吼，要来听什么歌呢？咱今麦吼听，两首霓虹舞蹈吼，北斗三郎的《黄昏的故乡》，啊个藤岛恒夫的《月的法善寺横丁》。

0: 好，咱即摆吼继续来讲四神汤的功效吼。咱即摆来讲四神汤的第三个功效吼。四神汤会当排湿气，会当美容啊。四神汤吼有真良好的排湿气的效果。伫个市面上吼，就是讲四神汤吼会当美容，迄嘛是针对迄体内吼湿气吼，引起的皮肤的问题，吼、哦，像讲，湿气吼，受强的时阵，会引起水肿，吼、哦，啊是生斑，啊是生湿疹，啊是迄青春痘啦，吼、哦，这拢总是美容吼、哦、这方面的皮肤这方面的问题了。啊，四神汤也当改善吼、哦，当时吼、哦，四神汤有迄补脾胃的效果了。也当促进吼身体吸收迄个蛋白质加脂肪吼，啊，只能对迄种面的迄个皮肤的迄个得到的营养拢帮助啦，吼啊面吼皮肤咪变加较坚固安尼啦。好，咱佮讲第四个哈，第四个迄个功效啦吼，四神汤吼也当增肥，也当增加体重啦，啊咪当减肥吼减重。伊是双向诶，就是两种功能啦，拢会使啦。看你诶体质啦，吼。啊，有诶人吼食四神汤吼，会当增加体重；啊，有诶人会用减肥、减轻体重，吼。啊，看你诶体质啦。食一项物件吼，啊无看体质无同，啊功能都无同啦，吼。对迄种体质较虚诶吼，肠胃较虚诶人来讲啦。四神汤吼，补脾补心的效果吼，会当使消化吸收的速度变好变紧，啊，肌肉啦吼，筋骨的生吼，那个紧，胃口嘛变好，吼，胃口变好了吼，所以讲会当增加体重，嘿，有的人食两三个月了吼，就要肥几啊公斤，嘿，这是实际上吼有人安尼啦，这是嘿。实例啦齁，实际上的迄个例子啦齁。啊迄、那个鼻息齁湿重的迄个体质的人啦齁。啊然后迄种容易齁疲倦啦齁，容易迄个忝啦齁。感觉忝齁，啊是水肿啦齁。啊是容易出汗的啦齁，啊是迄胃口不好的啦。啊是大小便齁未顺的啦齁，有这症状的齁。拢总愿意食迄个四神汤来补脾啦吼，来利水，对，因为补脾利水效果吼，对迄种减肥吼、减轻体重吼有迄帮助，哼，安尼吼，咱姊妹吼继续来听歌，
1: 这是民本一代。这是民本一代一直记录前行，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

好，咱现在齁继续来讲四神汤齁，第五个迄个功效啦齁。四神汤会当帮助癌症的患者齁来调养身体啦。癌症的患者经过化疗齁，放疗、化疗啊个手术治疗以后齁，迄关系齁会渐渐落降，爱脾胃消化的功能齁变慢。这个时阵齁，那吃迄个四神汤齁真适合。首先，四神汤齁会当增加病人的迄个免疫力，和迄个癌细胞齁无容易齁搁再生出来，无容易复发啦。啊，过来齁，会当帮助病人的迄个气血啊，甲肠胃齁搁较紧的迄个恢复啦。啊，和迄身体齁会当。一旦再次吸收齁所需要的应用。啊，然后迄个癌症加足数的人齁，平常时咪用食四神汤齁来保健，来算讲做一个预防啦。啊，四神齁那变五神就更加好，更加功效更加多。是安怎讲呢？因为即个市面有真济四神齁，佮加一味迄个做薏仁啦。薏仁虽然功效吼，甲茯苓吼真类似啦吼，但是未使代表讲伊会当取代迄个四神汤原来迄个四味的药材，无得完全取代。虽然真功啦吼，薏仁有健脾利水的作用啦吼，会当改善迄个脾虚吼湿当阴气的迄个水肿，啊是小便不利吼，啊是迄个搞尿，拢会当改善吼。湿气吼，那当吼引起的痛疼了吼，嘛在用薏仁呢。啊，这类的迄个痛疼的表现吼，是安尼身体感觉安尼真重安尼吼。啊，痛疼吼，伫同一个所在啦。啊，但是说唔知伫倒位啊，摸袂着倒位啊，倒位疼，系啊。啊，也佫有吼伴随头痛了吼，水肿啦，容易流汗了吼。啊，这竞争吼，容易伫个天气变化吼，落雨即个凋谢的迄个季节的时阵吼来出现。啊，薏仁会有对遮吼，迄个湿痹啦吼，拢总有效啦。啊，像讲猪肉啦吼，会救筋啦吼，啊是关节吼，拢安尼吼，零零安尼吼，这种现象吼。吼、哦，救筋吼，还是关节吼，零零这种现象，薏仁吼，拢有改善的作用的吼、哦。啊，薏仁吼，哦，四神啦，四神吼，适合什么人？像讲血糖过高的人了吼，肠胃虚弱的人，消化不良的一人，还是容易迄个落屎吼，容易迄偏，容易忝的人吼。都在讲的这几项人吼，拢会使食。食迄个四神汤啦，因加食一挂四神汤。咱讲的加食一挂，迄个意思是啥？意思就是讲一礼拜食一盖啦。吼、哦，啊，那无民间讲的遐正宗的吼，都你就把迄四神汤吼当作是一道菜吼，来迄个看待就好啊。好，啊，迄、那个四神汤吼有迄个偏温啦吼，偏温补啦。啊，个排水的作用啦吼，啊，定定定食吼，无什么危害啦。但是上好是要逐工食吼。啊，伊个四神汤吼，虽然讲吼，啊，定定食吼，嘛是要适量啊吼，唔好逐工食吼。因为你若想食迄个四神汤吼，逐工食吼，伊种利水的作用吼，可能咧规个水拢流了了吼，规个人说变都变稀奇。欠水点都变天气、哦、所以说齁啊适量啦连达刚家齁差不多一礼拜齁加差不多一两届啦齁好安尼咱齁今天一个介绍齁各家齁做一个勘章啦齁好继续来听歌。

今麦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阿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这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再会，拜拜。

0: 此。
1: 哎，你看，我昨天加入一个股票老师的投资群组，听说只要把钱交给他操作，就能保证赚钱呢。
2: 等等，稳赚不赔、保证获利等，都是诈骗集团常见话术。
1: 哈，但他有很多获利的截图哎。
2: 那一定是造假的。加入 LINE 群组、下载陌生 APP 或汇款到私人账户，都是投资诈骗的手段。
1: 投资前多查证，稳赚不赔。

0: 一定有鬼，有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2: 老师让我变得较有自信，
3: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4: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5: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禁书比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湿地要安怎？
7: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干好
6: 啊？什么是一定干好？
7: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咯。
8: 家己的干好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妈，我借一个奥托拜去买物件。
10: 咋这样？我就应该在一栋诶。
5: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但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荷兰开单，借车荷兰的干荷兰，卖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的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你回来了，爱给你生
11: 先洗手换衫对吧？
7: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孩子出现爱睡会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带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11: 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要记得定有三分洗手哦。
8: 宝贝，咱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2: 这是并不一代一直交流前后，请继续收听人生贴合大千世界。

吃吃甜蜜吃血，含咬的人做伙有一挂好模样，甲歹人斗阵染着一挂歹步数。人生脱落，大千世界寂寞是包罗万象。每星期一甲星期六上午八点到九点，咱台北民本一台 AM 1296千赫播出，谈论一挂医学上的病理因果。人生的经验、社会学，做事业的参考，互相做一番的研究探讨。欢迎收听批评指教。咱这个人生体力的节目，是由咱潘大夫 GMP 优良药品、优质宝生物科技制药有限公司独家提供。对于本节目有任何的意见，还是有病理上的身体健康问题，咱可以电话联络，电话是4006-633-1248，4006-633-1248。下面来收听一段轻松、轻盈的，再过来讲刷落去。